0: 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人生，他说道，人生和做蛋糕一样，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100次的失败才能拥有101次的完美。关于失恋，他又说道，不一定你可以成为某一个人的公主，但你绝对可以成为你感情世界里面内心丰富的女王和王国。他就是这样做到的。其实自出道以来，蔡依林的努力常常被媒体报道为拼命三郎，从那个舞台上略显青涩地唱着倒带的女孩，到妖娆妩媚的舞娘形象，她一直在对自己说着没有什么不可能。

她曾被称为流行歌曲天后，但是却不知道这个小个子女生有时候努力的会让人心疼。都说想要成功就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就在1999年，被吴大卫、左科慧夫妇发掘的蔡依林紧紧抓住了这次机会，签约环球唱片，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Dream 1019》。

首次亮相流行乐坛的蔡依林可以说是惊艳的，40万张的总销量，两个最受欢迎新人奖，一个最佳新人金奖，她的身上聚集了所有的灯光和掌声。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而说，这是极大的鼓励和肯定。其实在中学时代，蔡依林就非常渴望表演，也组过乐队，很多次在比赛当中以惠特尼·休斯顿、玛丽亚·凯莉等歌手的歌曲晋级。之后的蔡依林不断发布全新的专辑，也在不断的学习和创新，成为了台湾年度唱片销量女歌手冠军。

2005年，蔡依林作为登上当年央视春晚唯一的台湾歌手，献唱了歌曲《爱情三十六计》，而这也让她成为大陆歌迷心中的女神。她的每一首歌都能撞击心灵。

0: 寂寞孤。
1: 有人评价说，从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开始，蔡依林就转型改走性感路线，从舞娘到特务 J， 再从花蝴蝶到美人计，性感程度愈演愈烈。这个小小身躯的女子身体蕴藏的爆发力，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她的出色以及亮眼。

蔡依林的百变造型和舞台的惊艳表演，让人不无赞叹她的毅力。无论在音乐还是在表演方面，她都吃得苦，耐得劳。虽然被网友抨击造型土，但她依然努力修养时尚精。被批评舞蹈功底差，她就挑战高难度的体操、芭蕾、钢管舞、walking。而伴随蔡依林每一阶段的变化，金曲奖都为她做了见证，让流言不攻自破。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出事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事故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2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 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有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毅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1: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生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尚可重站起，迈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0: 那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

0: 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1: 谢谢周慕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2: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是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3: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2: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4: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2: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
5: 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1: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6: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5: 愿我们不负金秋。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6: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

0: 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4: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5: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6: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7: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9: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向左，
4: 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多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度的孟买，位于城市南端印度洋海岸边的阿波罗码头是我们的第一站。这里为纪念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的到访而兴建。这是一座由玄武岩制成的拱门，建筑风格融合了印度和波斯文化的特色，上面有四座塔楼，高26米。这里已经成为了孟买的象征，也是接待贵宾的欢迎场所。早晚的光线都非常适合拍照，附近的广场你还可以高大上的去喂一喂鸽子，也可以在码头边上远眺一下印度洋。所以就让这里成为我们孟买的第一站吧。来听到孙燕姿《绿光》。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威尔士王子博物馆建于1904年至1914年间，因威尔士王子曾经于1905年来过印度，并为该博物馆奠基而得名。1921年这个博物馆正式开馆，现在是印度最大的博物馆之一。所以如果你想最快地融入到印度的风土人情当中，参观博物馆绝对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博物馆离印度门非常近，它只有1公里左右，你可以直接步行到达。如果说你想乘坐火车感受一把浪漫的话，你也可以乘坐火车中部线到维多利亚总站，或者是西部线到教堂门站下，然后打车或者乘坐巴士前往，差不多有2公里的路程。

风味独特的印度音乐，收录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原声带里面。在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的烈士广场附近，有一处经常会被游客忽略的景点，叫佛罗拉喷泉。佛罗拉是古罗马人所崇拜的花神，罗马神话中青春的象征。每当花神节，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会把自己精心打扮，配以玫瑰花装饰，通宵达旦地开怀畅饮，载歌载舞，毫不快活。所以如果你能够赶上花神节，那绝对是去印度旅行的一大幸事。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怎么样，印度音乐是不是有着非常浓郁的特色呢？好像很多朋友们觉得印度音乐从古到今没有经历过太大的发展和变革，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印度音乐的一些欣喜变化。但是我依然还是要说，印度音乐算是一种把头埋得很深的音乐，因为他们的起源呢是隐藏在音乐创作者美丽的神话之中，所以他们音乐的节奏非常明快，喜欢那些跳跃的古典，这一点我想是印度音乐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地方吧。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前往孟买大学，它是印度三所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课程的内容呢涉及众多领域。校园里面放眼望去都是15世纪法式哥特建筑，钟楼、图书馆、议会楼，无一不精美绝伦。参天的棕榈树和红艳的三角梅点缀在这些欧式建筑之间，非常有异域风情。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4: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会来到以色列。雅法是希伯来语美丽词的谐音，位于地中海的古城，风景绝佳，秀丽如画。特拉维夫的全称其实是特拉维夫雅法，它是两个相邻的城市合并而成的。它是一个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今天我们就将来到雅法，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那里的历史和传说。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特拉维夫市最初创建于1909年，是由一批犹太移民为逃避临近古老的港口城市雅法昂贵的房价而兴建。逐渐的，特拉维夫的发展超过了以阿拉伯裔为主的雅法。在19世纪30年代至50年间，白城在帕特莱克学士的城市规划基础上建成，体现了现代城市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在以色列建国两年之后的1950年，拉特维夫和雅法两市合并成立为拉特维夫雅法市。今天拉特维夫被认为是以色列最为国际化的经济中心，以及所谓归西地区的心脏。这个城市具有活跃、攀登、世界主义的特征，被公认是以色列的文化之都。2003年，该市以包豪斯建筑著称的特拉维夫白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游走在耶路撒冷。哭墙位于耶路撒冷圣殿山之西，又称作西墙，是大约2500年前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也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这段19米高、50米长、约600块巨石组成的墙壁，如今成为了犹太人唯一可以追怀频吊昔日圣殿荣光的地方，也是犹太人的精神圣殿。犹太教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视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所以被称作哭墙。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刚我们听到的是当年来自小美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如果说关于80后的音乐，江美琪算其中之一。那一年江美琪唱出了《我们的孤单》，有不同的版本去唱华语的经典。在关于华语乐坛的记忆当中，总有一些歌不是靠惊艳的旋律赢得了喝彩，而是靠一种懂你的温度悄悄地留在了心底。

怎么样，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有人说这是唱进内心深处的一首《真心换真心》，你是最珍贵的人。Little did you know，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
2: 给你
0: 刚刚好的86度。
3: 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

刚刚的那首叫做《保险柜》，来自黄义伦。您印象当中的保险柜是不是还停留在银行的金库、老式的铁柜，还有

爷爷存折当中的股东呢？但如今我们意想不到的一种消费趋势，或者说在刚刚的音乐结束的时候，我更想到的是一份在 Z 时代年轻人的保险柜。年轻人的保险柜，它可能存放的是不确定性的对世界的反脆弱应对哲学，它可能是精神的囤物，也可能是一份情感的囤物，也可能是一份自我掌控感的新型生活式的方程。年轻人的保险柜里成了一个私人精神资产的保险箱，或许它五花八门，但是刚刚黄一伦的保险柜像是情感的保险柜，那里面有你曾经有过的情感，充满仪式感的过去，或者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是一段故事，一种身份，一次自我的确认。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

0: 法人员入旗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逆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逆水事故发生。
1: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2: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3: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

0: 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有些人离开以后才发现，离开的人是自己的最爱。时间倒回在1994年，张宇《情歌》里总有他的温柔和温暖，也有他的甜蜜和伤感。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

而说在情歌王子张信哲的歌里有你爱情所有的模样，而我认为在张宇的音乐里是有你在爱情当中不堪的模样。不管是从用心良苦，还是在音乐当中那份暗语交流和深情相拥，当然也有人说从十几岁就开始听张宇的歌，听了十几年依然好听，每首歌都有不同的含义，不枯燥。所以说如果没有人陪，请学着一个人听歌、吃饭、逛街、娱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们正在听到的是赵传《年轮》。

我们听到的是赵传，更像是那些时光的碎末从裂缝出长出了翅膀。在赵传的音乐当中是需要陪衬和打磨的，而如今赵传最好听的音乐也会带着那份朴素和温柔的情感在温柔着当下的我们。如今30多年的陪伴是最长情的，在这份高亢有力自带故事感的音乐里，在你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相信一定有那么一首给你精神力量。来听到的是张克帆《为爱伤心为你痛》。

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1973年李敖在高墙之中为了换取报纸而创作，后来由许汉军谱曲完成的音乐创作。这首歌王海玲唱得最好，这是李敖说的，也是李敖写的最成功的一首。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

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勉励我们要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3: 采访组，请问您博士毕业后为什么会选择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古振峰，
4: 我在清华从本科到博士读的都是航天航空相关的专业，投身于航天事业是我进入大学后锁定的努力方向，是我梦想的起点。2003年10月15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神舟5号，首位航天员杨利伟成功飞天，举国沸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因此深深地吸引了我。不久，杨利伟等同志在清华大学为师生举办了专场报告会，他们为航天事业献身和拼搏的精神对我的触动特别大。当时我就有种强烈的渴望，那就是要投身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中去。虽然我不一定能够成为航天员进入太空，但是我可以亲身参与把航天员送入太空。年轻人特有的激情促使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到载人航天发射场工作，到条件艰苦的戈壁滩做一棵胡杨树。当初真是一腔热血，完全是为了理想不顾一切。与习主席的这次近距离交流进一步坚定了我投身航天事业扎根基层的信念。
3: 采访组，请谈谈您在航天发射一线工作的体会。古振峰，
4: 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就坚决要求到航天发射的一线工作从最基础的操作手干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被称为东风航天城，是载人航天工程的主战场。这里远离大城市，地处荒凉的戈壁滩，临近炽热的沙漠，气候非常干燥。很快我就发现有许多难关等待我去攻克，有些是专业技术层面的，有些是生活适应层面的，有些是心理情绪层面的。怎么能够适应下来？怎么能够扎根下来？怎么能够干出成绩来？一连串的问号时常在我脑子里打转。每当困惑迷茫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习主席在我毕业前夕的叮嘱，想起他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习主席在不满16岁时就作为知青到陕北农村插队，期间种地、打坝、挑粪，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而且一干就是7年，先后过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1979年，习主席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国务院军委办公厅工作，后来他主动要求去地方锻炼，去基层工作，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黄土地，回到老百姓身边。记得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出版后，我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之后还经常翻看。书中的情节深深地吸引、打动、鼓舞了我。后来我又陆续阅读了《摆脱贫困》、《习近平在正定》等书，不断从中汲取人生的营养，找到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勇敢地面对挫折，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在航天发射一线，我这个博士将自己归零，从小学生做起，努力向实践学习，向师傅学习，向书本学习，充分发挥开展课题研究的优势，解决发射场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很快就成长为单位的技术骨干。从毕业到现在，我在航天发射一线工作已近8年，赶上了我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的好时期，经历了神舟10号、神舟11号、天宫2号、墨子号和悟空号等多次重大发射任务，有幸见证了祖国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征程中留下的一个个脚印。伴随着高密度的航天发射任务，我逐渐从一名操作手成长为系统指挥、零号指挥、型号负责人，承担起航天发射任务的组织指挥和安全管理等工作，并受到了表彰，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与同事们在戈壁滩上书写火热的青春。习主席说，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华民族是勇于追梦的民族，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耳畔就会想起习主席铿锵有力的话语：人类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是渺小的，但人类的探索精神是伟大的。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都要心怀梦想，奋勇拼搏，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中成就梦想。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工作者要为实现探月工程总目标乘胜前进，为推动世界航天事业发展继续努力，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采访组，过勇老师，听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清华人响应习主席的号召到基层工作，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过勇，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贺信中要求学校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是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也是清华大学承载的历史使命。学校认为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和他们做出选择时所遵循的原则检验着大学教育的成果和水平，毕业生在未来工作中的表现和发展检验着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长期以来，学校将服务国家人才战略需求、服务学生职业生涯科学发展作为做好学生就业工作的基本原则，鼓励和支持毕业生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干大事业。学校于2002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提出和开展就业引导工作，2005年发布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就业工作，向国家重要行业和领域输送优秀毕业生的意见。学校坚持把就业引导贯穿到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到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在为同学们提供精细化的就业服务、实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毕业生到西部、到基层和国家重要行业与领域就业，使毕业生在行业地域上的分布日趋合理，就业质量不断提升。一直以来，清华大学坚持对做出有方向性意义就业选择的毕业生扶上马、送一程、关心一生。一是做好扶上马，学校于2006年起设立启航奖，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对到西部、基层、重点单位就业的毕业生进行奖励，并对他们的事迹进行宣传。学校还对有志于到条件特别艰苦地区工作的同学专门组织实地考察活动，对到基层公共部门工作的同学开展集中岗前培训。二是坚持送一程，学校每年都要隆重举行赴西部、基层、重点单位工作及创业毕业生出征仪式。对于去西部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学校领导还坚持亲自把他们送到工作岗位上。对于已经进入基层工作的校友，

0: 学校会不定期前去看望，并联络各院系和职能部门，为他们提供科技、智力等方面的支持。三是努力关心一生。学校对做出有方向性意义就业选择的毕业生，在培训、深造、生活支持等方面制定了专项计划。目前已有20余人返校攻读在职公共管理硕士，40余名存在特别经济困难、重大疾病、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等情况的校友收到补助，400余人次返校参加世界和平论坛、基层发展论坛等学习活动，500余人获得了学校发放的立业金。扶上马，送一程，关心一生的行动，帮助选择到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沉下心，沉下身，留得下，干得好。经过10余年的探索和实践，清华大学毕业生赴重点单位就业的比例由2002年的27%提高到近年来的80%左右。毕业生赴北京以外地区就业的比例连续7年超过50%。过去10年，有近2000人选择到基层公共部门干事创业。当年现场向习主席做过汇报的机械系2012届毕业生李金喜，毕业后进入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工作，承担了全球首款8轴1000吨级起重机底盘的总体设计任务。化工系2015届毕业生高帅，在校期间曾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是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骨干会员。毕业后，他主动前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工作，参与发展农牧民党员100余名，帮助200多户建党立卡贫困人员实现了脱贫。法学院2017届毕业生顾蛟龙，在校期间酷爱足球，因被一个讲述南疆孩子足球梦的视频深深打动，而与南疆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他先后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地区的县乡基层工作，参与完成了脱贫攻坚和异地扶贫搬迁等重大任务。2012年，习主席来到清华大学调研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既是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鼓舞，也是对每一位清华学子的激励。习主席对青年学子的寄语是他丰富人生经验的总结，是在基层摸爬滚打后沉淀下来的人生智慧，为清华学子和当代青年树立扎根基层、报效祖国的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精神指引和支持。相信未来一代代清华人都会牢记习主席的嘱托，拿好手中的接力棒，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不惧风雨，勇挑重担，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

0: 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领导参加慈善一致捐活动。矢志队伍晋级第4届村歌大赛总决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7号晚，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指示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提前摸清底数，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要坚持滚动排查，紧盯山塘水库、重要堤防、涉水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穿透式、滚动式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责任担当，贯通好、运用好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通预警校应闭环，落实人员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防范、危旧房和高空作业防御、应急物资储备等措施，坚决守牢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把好铸魂育人主线，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擦亮文润江山思政品牌，引导广大江山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充分发挥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作用，调动学校、社区、部门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局面。要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总体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责任要再压紧，攻坚要再深入，成果要再巩固，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及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持续做强一线一业，聚焦输配电产业培育， 按照五链融合的系统打法，围绕上下游关键环节，大力开展招大引强、培大育强，全链发展土特产赋，依托特色农业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电商销售产业链条，培育引进链主型企业，培育壮大江山味道品牌。要着力建强发展轴，围绕建强县城，紧抓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持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围绕培育中心镇，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快打造一镇一特色。围绕壮大重点村，坚持以片区组团为路径，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完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行机制，进一步抓好校园餐、午休躺睡工作，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高效共享，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做生做食、助餐、助结、助医、助老三件事，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协同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承接好省级重大改革和衢州市级攻坚性改革，紧盯碳账户改革应用，强化相关牵引性强、含金量高的试点带动作用，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要充分借力结对帮扶，以1431工作体系为牵引，深挖团组帮扶潜力资源，继续用好双向互访工作机制，在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要强化政策争取，密切跟踪政策动向，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高频对接，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更多要素资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7号晚，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和衢州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常态常效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并讲话，黄晓斌、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全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持续锚定干事创业坐标，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要要求，做深做细循纪溯源，重点加强对一把手、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持续树牢正确政绩导向，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尚未完成消耗的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对已消耗的问题注重举一反三，提炼固化务实管用的制度成果，以点上整改带动面上治理。要持续提升监督管理效能，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健全完善党委党组议事决策规则、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等机制，从源头上防止政绩观偏差、任性用权。要持续放大发展惠民实效，市委常委会要带好头，聚焦上级决策部署，全力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把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班子选配、工作交接全过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慈善日捐活动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 倡导领导干部

0: 不带头捐款，倡导人人奉献一份爱心。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所募善款主要用于支持我市济困、救孤、恤病、助老、助残等领域慈善帮扶项目。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
1: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报道。9月5号晚，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复赛在江山物局研究院举行，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9支优秀村歌表演队伍依次登台，以歌声寄乡愁，把村落历史人文特色风物、乡村振兴发展图景化作一首首婉转村歌，用极具乡土气息的表演讲好江山乡村故事。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各支参赛队伍深挖本地资源，将地方产业、历史典故、乡土民俗融入演唱，台上演绎用情，台下掌声不断。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朱建玉：
2: 我感觉很好，我的歌声也是朗朗上口的，也是很优美。对，我感觉就大家表现的就是非常棒，特别是结束了以后，我听到台下的那个掌声，就是对，很响亮。
1: 本次比赛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出10支队伍晋级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总决赛。据了解，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行，届时晋级队伍将再度登台，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0: 江浙台记者戴奕晨、祝于灿报道。9月4号至5号，2026年浙江省老年人持杖健走培训活动在江举办。本次活动由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衢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江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全省100余名老年体育骨干参加培训。培训班特邀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高级教练员王百根担任主讲，课程涵盖持杖健走的健身原理、规范动作、安全要点，以及基层教学方法与赛事裁判规则等内容，采用理论学习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绍兴市学员蔡光娟：
3: 我觉得这个项目挺好的，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持杖健走，对这个平衡力什么的都是挺好的。
0: 持杖健走是一项安全舒缓、能有效减轻膝关节压力的科学健身项目，近年来在老年人群体中广受欢迎。
1: 江上台记者方晶晶、毛军报道。今年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当天我市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市民参与热情高涨。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主办，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承办。上午9点，慈善广场上的公益服务摊位前已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活动现场共设置爱心义诊、便民服务、科普宣传、互动游戏等7个区块。市民毛军：
4: 比如说那个修家电啊，还有那理发呀，都挺好的，老人家里老人都挺开心的，还能学知识，比如说这边垃圾分类，还有那边反诈宣传。
1: 本次活动以高龄、独居、空巢及困难老年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着力构建互助支持网络，把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爱精准传递到群众身边。上午9点半，在慈善广场一侧举行的慈善之家开业暨首批慈善物品捐赠仪式，把现场的公益氛围推向了高潮。据了解，慈善之家是市慈善总会联合市图书馆及21家爱心企业共同打造的公益慈善服务阵地，集慈善助老、慈善超市、慈善捐赠、公益活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市博物馆内由市慈善总会联合江山市西河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2026大爱江山慈善书画作品展同样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前来观展。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正在此时，一个骑士急匆匆挤到米荣车前，猛然亮出一面黑玉牌，便飞身上车，在米荣耳边一阵急促喊叫。米荣大怒：铁鹰百人队，跟我来！

0: 飞身跳上战马，带着最精锐的铁鹰瑞士队，呼啸着冲向半山腰。山腰密林的一座青色岩石上，身披红色斗篷的迎犁正在遥望山坡河谷里的激烈厮杀。他对自己的谋划很是满意，伪装赵军，截杀营妓，釜底抽薪。纵然万一不能如愿，暴露的也只是营险。只要甘茂等手忙脚乱地查究案情，营状的咸阳奇袭便能一举成功。在出发时，他已经带营状对营显明确许诺，截杀成功，营显便是秦国左庶长，封侯百里，位极人臣。营显哈哈大笑道：“驻军之力全在与兄情义，与官爵何干？”虽然如此，营犁对营显还是心有疑虑，毕竟营显在秦国的十多年军旅，他是太少知情了。信与不信，便看今日了。及至伏兵杀出，搏杀惨烈，他的心才定了下来。谁知，刚刚过得片刻，他便听见了谷中不断的呐喊，立时变得惊疑不定。他飞身跳下岩石，要冲到山腰大旗下责问营显，谁知刚刚冲出丈许之遥，一片黑色铁旗从山坡树林中神奇地渗透出来，人无呐喊，马无嘶鸣，杀气腾腾，森森可怖。营犁心中一凉，一声尖利的长啸从林间飞身向青色岩石纵跃。他已经事先看过那座岩石后是一道悬崖绝壁，若有突变，他便纵身崖下，绝不能生身落入敌手。以营犁的轻身功夫，若无树木阻挡，一个纵跃便可上崖。偏偏的与马队撞了个正着，米荣眼见一道白影掠起，一声大吼：“活擒此妖，加爵一等。”这个百人队是白起专门留给米荣的铁鹰瑞士，人人神勇超凡，早已经先于米荣看见了林间飞掠的白色身影，不待将令，已经有十几个人从马上飞身跃起，虽是上坡且一身重甲，却依然在电光火石间抢在了营犁之前，黑铁塔般定在了岩石半腰，长剑迎面伸出，齐齐一声大吼：“何方妖人，至剑受缚！”这一个回合，营犁虽则跃上一棵大树，却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处境，骤然一声响亮凄绝的呼喊：“米显，负心贼子也！”飞身而起，空中一片鲜血喷出，一道白色身影挂在了一根横空伸出的巨大枯枝上，面纱被山风揭开，雪白的长发垂在空中，血红的面容迎着夕阳，十分怪诞可怖。
1: 禀报将军，妖人咬舌自尽。
0: 百夫长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1: 收起尸体，运回咸阳。
0: 米荣打量着这个怪诞的天残一人，皱着眉头思量，他方才喊的米显是谁？是营显吗？营显为何成了米显？暮色四合，黑红两支人马分道扬镳，米荣的黑色车骑依旧从洛水南下，那支红色赵军却径向西南，经平阳进入关中了。米荣原想与赵军将领秘密会面，问问他究竟何许人也，却被一只泥蜂主管挡了回来。那是赵军一个赤猴飞马拦住他交给他的。打开一看，白绢上是未染的一行大字：“迎离尸体交来人，速回咸阳，勿管其余。”米荣二话不说，交出了那具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也不去过问赵军行止，整顿军马上路了。营显率领赵军秘密回到灞水，命令军马安营， 带着两名恢复了秦军装束的铁鹰瑞士快马袭来，一个时辰后进了咸阳城，直接来到左庶长府。府门车马场挤满了各色摇车与骏马，从车身泥土马腿脏污看，许多是远来的王族贵胄。邦国动荡，人心生疑，陇西、北地、雍城、岳阳等王族聚居之地的王族支脉与老氏族们纷纷派来嫡亲子弟打探咸阳朝局的动向，身板硬朗的则亲自出马。到了咸阳，这些王族元老与老氏族功臣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素有声望的左庶长嬴壮，因为他是威名赫赫的嬴虔的嫡系亲子，正宗王族重臣。而丞相甘茂却是楚人，与老臣子们不贴心，甘茂的丞相府备显冷落。王公又不许朝臣入宫，自然也是门可罗雀。如此一来，左庶长府成为咸阳王城唯一的朝臣行走处，大大的热闹风光起来。嬴显见状，绕到后门，对当值门吏一阵嘀咕，门吏匆匆进去禀报了。不消片刻，门吏匆匆而来，将嬴显三人领到了后园一座石亭下。
1: 快说，事体如何？
0: 嬴壮紧张焦躁的声音都有些嘶哑了。
1: 禀报王叔，劫杀成功，这是人头。
0: 嬴显一挥手，一个瑞士捧过一个木匣打开，一颗血淋淋的长发人头赫然在目。嬴壮喘着粗气一阵打量，
1: 黝黑干瘦，这是嬴稷。
0: 他只见过孩童时的嬴稷，对于已经长到16岁的嬴稷想象不出，脱口一问。
1: 禀报王叔，燕国多有兵祸饥荒，嬴稷饱受折磨，燕人呼为人干稷，这是他的随身玉佩。
0: 嬴显从怀中摸出一个黑莹莹的玉佩递了过去。玉佩是时人喜爱的事物，也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平民世子寻常只是一两块挂在腰间，贵族则将美玉琢成各种形状，成串的配在胸前或腰间。若有盛大礼仪场合，佩玉的材质良友与数量多少，做工精细程度，便成为一个人身份的信物。秦风历来粗简，自然不像中原各国如此看重此等虚物，佩玉简单多了。即或贵族公子也大多只有一两片佩玉，但必有一块是特定的身份标记。秦国王室成员每人都有一块特定的生身玉佩，正面是苍鹰图案，背面有父母题刻的名讳生辰。此等玉佩非但在王室典籍库有记档，而且有上方玉宫的特殊标记，是无法伪造的。嬴壮本是王族子弟，自然知道其中奥秘，上手一个反正，见这只玉佩正面是一条囚龙，背面三行刻字，父嗣母米嬴稷戊辰春月，背面边缘是秦国上方玉宫的字号，有指示着，便知确实是嬴稷玉佩无疑，不禁大喜过望道，
1: 好，显侄首功，大秦栋梁。嬴显不敢贪功，自甘领罪，请王叔处罚。
0: 嬴显深深一躬，一阵哽咽，
1: 这是何意？
0: 嬴壮大是惊讶，
1: 显护卫不力，李王叔他阵亡了。
0: 嬴壮眼前一黑，一个踉跄靠在亭柱上，
1: 你说甚来？再说一遍。黎王叔阵亡了。
0: 嬴显抢地叩头，嚎啕大哭。嬴壮的脸色苍白，嘴唇颤抖，
1: 尸体何在？
0: 一个铁甲锐。

莹壮掐住了他的人中穴。片刻之后，莹壮睁开眼睛，猛然推开莹显，又抱住莹离尸体放声痛哭。莹显肃立一旁，低声道：王叔，勿得悲伤惊动外人，大事不便，非常时刻大事要紧。终于莹壮止住了哭声，说他是如何死的，声音冰冷的可怕。李王叔原在山坡密林掌旗号令，米荣带一队瑞士偷袭包围了李王叔，身边30名甲士全部战死，李王叔不能脱身，咬舌自尽了。我与将士们在河谷拼杀，得报后冲上山坡已经迟了，虽然杀死了米荣一个百人队，却叫米荣趁乱逃脱了。莹壮咬牙切齿道：米荣，我要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转身对着莹离尸体轻轻伸手抹下了他的眼帘。大哥，莹姬已经死了，你就闭了眼，今夜我便夺宫，3日后以秦王之礼安葬哥哥，使天下皆知迎离乃第一人杰也。说罢泪如泉涌，抱起迎离尸体走进了树林后的芙蕖池。迎显怔怔地看着迎壮的身影去了，不禁沉重地摇头叹息。暮色降临，一辆黑篷资车随着车流进了咸阳南门。资车后是夹杂在人群中的3322的布衣壮汉，黑篷资车直入王宫南街的甘茂丞相府，壮汉们则趁着暮色陆陆续续地从各个侧门进了咸阳宫。与此同时，咸阳令白山的官署关闭了大门，开在僻静小街的后门却是快马频繁出入，一片紧张气氛。入夜，南门守军骤然增多，南门内六国商人聚居的上商坊也骤然出现了许多游动夜市的布衣壮汉。将近子夜，灯火阑珊的上商坊依旧车马如流，酒香飘逸，六国商人们的夜生活依旧热气腾腾。坐落在上商坊边缘的左庶长府静谧异常，连大门也关闭了。随着南门箭楼上打响3更的雕斗声，那些游动夜市的布衣壮汉们脚步匆匆地向王宫方向聚拢而来。突然之间，宫门一阵杀声，布衣壮汉们陡然变成了剑气森森的武士，潮水般冲进宫中。迎离原本的谋划是以左庶长拥有的金令箭为凭，使藏匿在府中的封地老君以工匠身份分批进入王宫，在深夜秘密突袭寝宫与密殿地宫，搜出秦武王尸体，而后立即公诸朝野，以谋逆弑君问罪于甘茂一党，再后便以肃逆晋国之功即位称王。只要秦武王尸体一出，甘茂一般实权大臣便难逃谋杀国君的大罪。纵使迎壮军力稍差，愤怒的老秦人也会举国讨贼，仅是咸阳老秦人也会撕碎了这般没有根基的新宠。这里的根本因由是，在国人眼里，秦王虽然负伤，却还健在王位，骤然出现死去已久的秦王尸体，不是谋逆弑君，却是甚来？那时密布发丧一事，甘茂一党无法辩驳清楚，迎壮也根本不会给他辩驳的机会，如此做来，即或万一失败，迎壮迎离兄弟也是国人眼中的护国猛士。可是哥哥迎离的惨死使迎壮怒火中烧，立即接受了迎显的进言：末将愿亲率2000瑞士进入咸阳，同时猛攻甘茂、米荣府邸，为黎王叔雪耻大仇。于是原本的秘密突袭变成了公然攻杀，
由王公入手。

变成了三处同时发动猛攻。嬴壮熟悉宫廷，亲自率领老军进攻王宫，嬴显的2000布衣壮汉兵分两路，同时猛攻丞相府和蓝田将军府。这两座府邸都在王宫广场外的正阳坊，与王宫相距仅有2箭之地，相互杀声可闻，王城内外立即大乱了。王宫广场外与寻常时日一样，只有一个百人队巡守。王室护军虽然精锐，毕竟极少打仗，且有宣示威仪之使命，手中军器以显赫的矛、戈、斧、钺为主。这几种兵器完全是春秋形制，头体分离，外形长大，打造的极为精良，纵是夜间也熠熠生光，使用起来却远不如长剑短刀顺手，在战场上早已经被淘汰，与战国中期的连体铸造的实战兵器剑、矛、大刀等根本无法相比。嬴壮的600老军个个都是百战死士，人人一口10多斤的精铁重剑，或一口后背宽刃短刀，猛涌杀来，禁军百人队片刻崩溃，尸横当场，鲜血汩汩流淌在广场的白玉大砖上。广场百人队一崩溃，侍女内侍尖叫着惊慌四窜，却没有护军源源开来。见此情景，嬴壮立时料定甘茂一党毫无防备，立即大手一挥，下令三路分进，务必搜出我王尸体。600老军闻声飞动，在熟悉王宫的向导带领下，立即分成三路杀进寝宫、密殿与地宫。嬴离曾经提醒，王尸所在必是寝宫冷室，因为尸身在夏日必得大冰镇之，方可防止腐臭气息弥漫宫中。但为万无一失，嬴离事前还是谋定了三处藏尸处所。嬴壮对宫廷无处不熟，非常赞同嬴离的判断，此时亲自率领200老军进入了寝宫。从广场冲到寝宫，沿途要经过三座大殿与曲曲折折的回廊殿阁，一路上侍女内侍四散飞窜，嬴壮的200老军全然不理，只轰隆隆向寝宫冲来。极致冲到寝宫的石墙大门，却有一个百人队严阵以待，嬴壮也不多说，只一声大吼杀，当先冲杀了过去。嬴壮本是猛壮绝伦，手中又有一口世无其匹的家传利器蚩尤天月剑，剑气森森，当者披靡，一个猛冲，据守高大石门的百人队死伤遍地，老军们呼啸喊杀着一拥而入。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2章，奸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楼顶，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弱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规了，是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华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

0: 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2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解 学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有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1: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路遇失意自神伤。跌倒尚可重站起，迈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0: 那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2: 不怕做错的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她总害怕课堂回答的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她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她，温柔地告诉她，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她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儿。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0: 谢谢周梦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 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3: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4: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3: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4: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3: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
5: 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0: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1: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校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5: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

0: 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 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7: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

0: 组灾农资讯。王小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我市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技能实操实训。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学生740名。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居远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8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展参加。黄小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小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2: 8月28号上午，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以及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景超应邀出席并做相关工作通报。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十一届5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及上半年协商意见落实情况的通报。黄小斌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争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小斌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塑旅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季根寿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政府下半年工作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找准协商监督切入点，坚持知情明政、精准建言，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汇智聚力、协同联动，立足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强化同一府一委两院协同监督，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深化一堂一庭、政协委员直通车等载体建设， 凝聚监督合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民生实效。要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紧盯年度履职计划对账消耗，抓实主席会议协商、专委会专题协商视察、民生议事堂和委员说加微协商等各类协商视察活动，做好全会筹备、履职谋划等工作，奋力交出新时代政协履职过硬答卷。
0: 8月25号，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以实战练兵筑牢养老领域消防安全防线。在双塔消防救援站培训点，50名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接受理论培训后，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实训过程中，消防员立足实操要点，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及组织人员疏散等技能，现场纠正握法、喷射姿势等方面的不规范动作。全体参训人员逐一上场实操，消防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状元里护理医院工作人员毛荣宗：
3: 这种培训啊，我讲的效果很好，主要是亲手去练过了，到现场的时候啊，我们都用得上这个东西。
0: 本次实训旨在推动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系统掌握火灾防范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全市乡镇街道的养老机构根据地区划分，分别安排在双塔消防救援站、鹤新路消防救援站两个培训点参训，确保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全覆盖，不漏一人。针对3家从业人员较多的大型养老机构，市消防救援局将组织开展上门培训。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郑辉辉：
4: 在理论和实操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开展集中考核，统一发放结业证书，确保全员熟练掌握。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培训，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5: 8月26号，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26年度困难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绍兴柯桥助学项目是慈善总会助学项目资助的36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并宣读绍兴市柯桥区慈善总会致江山受助学子的寄语书信。受助学生代表黄一安分享了个人求学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黄一安：
6: 我觉得大学学一些更多的知识，然后把技能也练得更精益求精，然后这样有进入社会之后，就可以回报给社会，当一个踏实肯干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5: 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40名，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共安排助学金119.85万元。
0: 8月26号，夏日送粮进小区，三方暖心齐出发便民服务活动在火山街道世新社区圆中园小区法治广场举行。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磨剪刀摊位前，居民们拿着用钝的菜刀、剪刀排队等候。口腔义诊台前，医生为居民仔细检查牙齿，并叮嘱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套圈游戏区围满了大人和孩子，套中的玩具、日用品当场就能带回家，现场欢呼声不断。一旁社区还免费供应绿豆汤和银耳羹。活动接近尾声时，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将绿豆汤和银耳羹打包好，送到辖区奔忙的外卖小哥手中，感谢他们在高温天里的坚守。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8: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9: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建设。

0: 那特色重氧液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件包括在内吗？
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氧液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氧液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0: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氧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
2: 乡村采风，
3: 近日，张村乡居园村组织村民召开红白理事会会议，解读本村红白事操办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居园村于2020年成立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共同组成。理事会成立前，村里红白宴席动辄四五十桌，高额的宴席开销、人情礼金等，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多年来，居园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理事会成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广泛收集群众真实诉求。结合民意，村里先后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充分研讨，出台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章程。同时，村里推出一系列便民配套举措，统筹安排固定的乡村厨师，开放村内民宿场地，供村民操办红白宴席，多措并举，降低群众办酒办事的经济成本。居园村村干部叶李勇：
4: 现在普遍叫硬性规定，一帮喜事一帮不超过20桌的，这个丧事不超过15桌，就是说没有说以前那个繁杂的流程，这个也是大家的钱也省了，这个对环境也好，厨余垃圾也少。
3: 章程推进落实阶段，村两委干部会同红白理事会成员分成多个工作小组，上门开展政策宣讲与思想引导，耐心向村民讲明大操大办的现实弊端。村里还建立常态化宣讲机制，持续普及移风易俗相关规定。村民杨在先：
5: 尽量一天能做的事就尽量一天做，喜事的话人家都有50-60桌的啊，现在我们都有120桌，白事更简单。
3: 如今居园村村民办红白事愈发理性，盲目攀比之风日渐消减，文明减办已蔚然成风。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0: 尽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3: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4: 我要回家，回到筑罗村去。
3: 你回不去了，筑罗村不再是你家。
4: 那我家在哪里？
3: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4: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3: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4: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3: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2: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5: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2: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5: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2: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4: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2: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集。
3: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12: 哎呀，大王不是大力士吗？也喜欢举重物。哎呀，我说这个故事啊，是劝诫大王不要去举太重的物件，以防举出病来。
3: 哈哈哈哈，没有什么重物我举不起来呢。
1: 扁鹊见秦武王如此狂妄，认为他迟早要为举重付出代价，因为他已经从秦武王的脸色看出举重啊已经伤害到秦武王的肾脏了。后来秦武王去洛阳，在天子太庙的旁室见到大禹所铸造的九鼎，不自量力竟然去举那小铁山似的雍鼎，结果失手砸扁右脚，流血不止，当晚就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后话。秦武王内心确实很佩服扁鹊，不肯让扁鹊离开秦国，对太医令李海说：
3: 扁鹊真是神医呢，我想把他留下来。
1: 李海说呀，一个江湖游医治好大王的病也属侥幸，怎么可以让他当太医呢？
3: 他比你强多了，我舍不得让他走，不留在太医院还能让他去哪里？
1: 嫉妒之火烤制着李海的心， 他昏了头，当晚就雇了杀手去刺杀扁鹊。那天晚上，扁鹊在客舍已经上床休息了，他的弟子子阳上厕所回来，看到树影里躲着一个黑衣人，他不动声色，回屋叫醒扁鹊和子包，三人悄悄躲到屋后去了。天亮回到屋里，发现被褥被刀剁成两截。子阳说，这秦国不能待了，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也没向秦王告辞，扁鹊和子阳子豹匆忙取到骊山小径，一路狂奔，希望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李海派了两名杀手化妆成猎户，早就埋伏在荆棘丛生的路边，等候对扁鹊下手了。一代名医扁鹊就这样死于非命。司马迁说呀，扁鹊因医术高明而受害，这真是中国能人的悲哀呀，令人千古一叹。好了，故事讲完了。扁鹊，姓姬，秦氏，名缓，字越人，又号卢医。扁鹊开创的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尤其是用切脉治病，是天下第一人，堪称中国绝招，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是中国传统医学和中医理论的奠基人。有诗赞曰，切脉治病天下奇，当生病人能救之，神医尚有六不治，随俗为变堪济时。庄周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在姹紫嫣红的河边花丛中上下翻飞，他看到一朵盛开的白蔷薇，不由自主地飞过去，停歇在花心，尝了一点甜甜的花蜜，沾了一身香香的花粉，接着在花间跳起舞来。他感到有点口渴，看到青青小河，便飞过去尝了一口河水。他看到河中的倩影，原来是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的白衣上面点缀黑色花纹，十分庄重优雅。庄周心中欢喜，
13: 原来我是蝴蝶，活得多么轻松惬意呀，比做人强多了。
1: 秋秋秋秋秋秋，知更鸟的叫声太响亮了，吵醒了庄周。他睁开眼睛，看到自己躺在草褥上，身上盖着一张羊皮。他叹了一口气，
13: 唉，我还是庄周呀，我是在梦中变成蝴蝶的吧。
1: 他翻了个身，忽然疑惑起来，
13: 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
1: 他不禁陷入了沉思，
13: 庄周和蝴蝶肯定是有区别的，怎么会在梦中变来变去呢？难道世间万物根本就不分你我？哦，也许这叫做物我合一吧。
1: 庄周还躺在地铺上思考他那宇宙人生的哲学命题。好朋友慧师掀开草帘走进来说，
14: 你还赖在草路上呀，你的妻子搂柴火回来了，那野菜糊糊也许都凉喽。
1: 庄周爬起来穿上可怖衣服说，
13: 我正在想是不是蝴蝶做梦变成庄周了。你也来到蝴蝶的梦里了。
14: 胡说什么，快去吃点菜糊，我们一起出去走走。
1: 庄周吃了一碗野菜糊糊，就跟慧师一起来到好水边。走上木桥，庄周看到一群条鱼在清澈的河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忍不住感叹，
13: 你看秋水多么清澈呀，水中的条鱼多么悠闲自在呀，他们一定很快乐。
1: 慧师笑说，
14: 你又胡说了，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呀？
13: 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鱼快乐呢？
14: 我不是你确实不知道你是否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是否快乐呀。
13: 还是回到最初的话题吧，我是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告诉你，我是在桥上知道的。
1: 慧师不再跟庄周说濠梁秋水了，他说，
14: 今天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梁王拜我为相国了，我明天就要去上任。
13: 这算什么好消息？你喜欢就去，何必来告诉我？
14: 可是有人告诉我，你也在想这个相位，梁王也很赏识你呢。我来告诉你，是希望我们朋友之间不要争来争去，以免伤了和气，让人笑话。
13: 我不想陪你玩了， 说个故事给你听吧，说完我就回家。
1: 会是愕然，庄周说呀，
13: 我听说南方有只鸟叫做鸢雏，它从南海起飞，要飞到北海去，一路

0: 上如果不是梧桐树，它就不停歇；如果不是楝树子，它就不愿吃；如果不是甜泉水，它就不去饮。半路上，他看到一只猫头鹰，正在吃死老鼠，正想从他头上飞过去，不料那猫头鹰看到鸢雏飞过来，以为要来跟他抢死老鼠，便发出赫赫的怒斥声。可笑啊，难道你也要拿梁国的相位来吓我吗？
1: 庄周说完转身就走回家去了。惠施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望着庄周的背影愣在那里。庄周回到家中，便去拿鱼竿准备出去钓鱼。因为浦水的景色宜人，在那里垂钓既可以饱览山水秀色，又可以静思哲学问题，使得身心犹如飞鸟一般自由，那种感觉好极了。庄周刚刚钓起一条鲤鱼，两个楚威王的大夫就来到河边对他说：庄周先生，恭喜您了，我们大王要请您出山拜您为令尹，现在啊，我们已经送来千斤重礼，请您准备一下，华丽的马车就在贵府门口等着你，辉煌的楚宫在恭候您的大驾光临呢。此刻庄周无动于衷，没有动弹，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垂钓，只是淡淡地说：
0: 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到时他已经活了3000年了，楚王命人把他杀死了，蒸熟了，装在贵重的祭器里，盖上华丽的锦缎，把它供在庙堂里，用来祭祀祖先。请问大夫，这神龟是死去享受高级待遇好呢，还是活着在泥水中爬行摆尾好呢？
1: 两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哈，那当然是活在泥水中爬行摇尾好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嘛。庄周笑着说：
0: 那你们就回去告诉大王，我喜欢在泥水中爬行摆尾。
1: 楚国的大夫只好空手而回，把情况如实报告楚王。有一次，庄周和他的弟子从赵国回来，经过一片大树林，看到一棵高耸云天的巨树，那树有10几围粗，树冠可以遮蔽10几亩地。弟子问伐木人：这棵树最大，为什么不砍它？伐木人说：
2: 这棵树啊，材质不能用，坐船呢船会沉，坐棺呢容易烂，坐门窗枝叶不开，坐柱子会受虫蛀，这是不才之树，没有用途，所以才能活上几千年，长得这么大。
1: 庄周对弟子说：
0: 看到了吧，这棵巨树因为没有用途，所以才可以活上几千年，对别人来说它是无用之材，对他自己来说，这无用却是他的大用，是他得以高寿的大用。
1: 弟子恍然大悟。庄周又说：
0: 树材无用，不求有为，所以免遭斧头之灾，白色额头的牛，高鼻塌额的猪，身患痔疮的人，巫师认为都是不祥之物，所以祭河时绝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给河神享用。残废之人征兵时没人会去征召他们，他也就能够活到天年，形体残废的人尚且能够凭借残废来养身保命，何况这些德才残废之人呢？所以山上的树木因材质可用而被人砍伐，油脂因可以燃烧照明而被人熔煎，桂皮芳香能吃就被人砍光树皮了，漆树枝叶可用就被人割裂取漆了，人们只知道有用的用处，却不知道无用的更大用处。
1: 弟子似乎听懂了。庄周和弟子走出大树林，在一位朋友家留宿，朋友好客，叫儿子沙鹅招待客人。儿子问父亲：
3: 两只公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要杀哪一只？
1: 父亲回答：
2: 当然要杀不会叫的。
1: 弟子听到了，夜里悄悄地问庄周：大树因不才而长命，那只鹅却因不才而被杀，让我怎么处事呢？庄周说呀：
0: 那就处在不才与成才之间，就好像合于大道却又与大道不合。不过这样还是不能免于拘束和劳累。 如果能乘着自然而然的大道，自由自在的漫游，无所谓荣誉，无所谓耻。

0: 入，有利的时候像龙一样腾飞，不利的时候有成就有败，棱角锐利会受到磨损，尊荣显贵会受到倾覆，有为会受到损伤，贤能会受到谋算，但是无能也会受到欺辱，所以不能偏执于某一方面。弟子记住啊，还是归于自然比较好。
1: 弟子说，归向于自然，就是要像飞鸟一样安居，以四海为家，居无常所，随遇而安嘛。就是要像飞鸟一样饮食，不择粗筋，不挑肥瘦，随吃随饱吗？就是要像飞鸟一样行走，自在逍遥，不留痕迹吗？庄周微笑着点了点头。夕阳西下，暮色四合，庄周骑着瘦马，迎着萧萧的西风，走在苍凉的古道上。断鸿声里，骷髅遍地，满目战乱过后的惨象。庄周想休息了，他把瘦马系在一棵老树上，树上缠绕的枯藤摇晃不已，惊起树上几只昏鸦呱呱不休。庄周踢到凄迷的衰草，草丛中滚出一个骷髅。庄周捡起骷髅捧在手里，就像和老友谈心，问道：
0: 先生怎么落到这样地步？是患病贪生而死吗？是国破家亡而死吗？是刀砍斧斫而死吗？是愧对亲人自杀而死吗？是受冻挨饿而死吗？或者是寿终正寝而死呢？
1: 庄周问完，只听到萧萧风声，枯叶悲吟，不由长叹一声，然后以骷髅为枕，躺在树下呼呼入睡。半夜庄周入梦，骷髅来访。骷髅对庄周说：
2: 啊，先生，您刚才所言仿佛便是口吻，所问情况都是生人之类，人死之后就无此烦累了，你想听听死之乐趣吗？
1: 庄周梦一般的回答：
0: 当然，那还用问？
1: 骷髅说呀：
2: 人死之后，上无君王，下无臣子，也无自食之事，以天地为春秋，四处从容游弋，即使南面称王之乐，也不能与之相比呀。
1: 庄周不信，问道：
0: 如果让阎王使你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还你乡亲好友，你愿意吗？
1: 骷髅现出愁苦之色，说道：
2: 哎，我怎能抛弃南面为王之乐，而再受人间之劳呢？
1: 庄周惊醒过来，望着天边惨淡的残月，想起了骷髅之言，不禁心中欢喜：
0: 生有何欢，死又何惧？
1: 庄周躲在家中写作，全然不知外面发生什么大事。哎，事实上这个时候楚国正要出兵灭掉宋国呢。老朋友惠施来了，问道：
3: 最近在写什么有趣的故事？
1: 庄周说呀：
0: 我已经写完天地一章了，里面有些故事，不妨说给你这个从政者听听。
1: 庄周就说了下面的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有次看到一位老人在菜园里挖水道，一直通到井边，然后拿着水瓮取水灌园，井水顺着水沟流到菜园里去了，十分省力，十分便捷。子贡说呀：
3: 我有一种机械，用它灌园，一天能灌100畦地，比起你辛苦打水灌园，事半功倍呢，你要不要试试？
1: 灌园老人看了看子贡，问道：
2: 什么机械呀，竟能这样省工省力？
3: 是用木材做的机械，它前重后轻，提水如同抽饮，由于提水极快，水就像被烧开一样翻腾四溅，这种机械叫做桀篙。
1: 灌园老人脸露不悦之色，但还是微笑着说：
2: 我听老师说过，一有机械，必有各种有关机械的杂物随之而来。有了各种有关机械的杂物，人就会产生有关机械的心善，而一旦心中有了这样的机心，心灵的纯洁空明就难以保全，每天心神不定就不能载道。所以啊， 我虽知鸡栖的好处，

0: 却始终不肯用它。
1: 子贡听了满脸愧色，低头沉思，好久无言以对。惠施听完故事，微笑着问庄周：
2: 你是说从政要毫无心机，要清静无为？
1: 庄周不直接回答，而是说

0: 要清静无为。
1: 庄周不直接回答，而是说，
2: 我还写了鹰帝王，
1: 名为天根的人在阴山游玩，走到料河边上，

0: 或者说你认为有机心有作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1: 庄周说呀，
2: 我再说个故事吧，让你自己去判断才好。
1: 于是啊，庄周又说了个故事。南海的帝王叫舒，北海的帝王叫呼，中央的帝王叫混沌。舒和呼经常到混沌那里做客，混沌对他们特别热情，款待得很好。呼和舒就在一起商量，
0: 混沌对我们这样好，每次去他那里游玩，他都用好菜好饭招待我们，让我们吃得满意玩得痛快，我们要怎样报答混沌才好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乐丁光业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最远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路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如果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

0: 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4: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4: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5: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6: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5: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7: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0: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4: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5: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6: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5: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6: 那我家在哪里？
5: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6: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5: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6: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5: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4: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7: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4: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7: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4: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6: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4: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十一集，商量半天两人终于达成共识，
7: 人人都有七窍，分别用来看，用来听，用来吃喝，用来呼吸，这唯独混沌圆圆一团，什么也没有，活着多没意思呀。我没有给他凿出七窍，但他也活得像我们一样快活。
13: 于是呼和叔齐心合作，共同努力，每天给混沌凿出一窍，凿到第七天，两人眼看混沌也跟大家一样有七窍了，可是混沌却一命呜呼了。惠施说呀，
14: 我明白了， 你认为有为有害，无为而治，治理天下有为不如无为，对吧？那是你对政治、对社会无能为力，才会这么想啊。如果君王和其他官员都无所作为，想要天下大治，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13: 庄周说，
15: 我说的无为是让你们这些从政者不要管得太多，世间许多事都因为你们管得太多，让天下人失去自由，没有自由的生活，生不如死啊。
13: 庄周回家没过多久，妻子因积劳而成疾，一病而亡。惠施前来吊唁，看到庄周盘腿而坐，骨盆而歌，不禁责备庄周，
14: 你们夫妻一场，他为你生养儿子，赡养老人，操持家务，辛苦一生，如今不幸离世，你不悲伤痛哭也就罢了，竟然还这样骨盆而歌，自娱自乐，实在太过分了，实在是太不近人情了。
13: 庄周说呀，
15: 不是这样的，内子去世我怎么不悲伤呢，只是这几天思前想后，发现自己还是个凡夫俗子，不明白生死之理，不通达天地之道，仔细想想也就不悲伤了。
14: 你的生死之理怎么讲呢？
15: 我认为人之生死变化就好比春夏秋冬四季交替，他虽死了，可是依然安睡在天地这个巨世之中，我竟然还悲伤地为他哭泣，不是不通达命运的安排吗？所以就停止哭泣，骨盆而歌。
14: 话虽这么说，理虽这样明，可是悲莫悲于生离死别，存者情何以堪呀。
15: 生死好比白天夜晚交替，白天过后必然就是黑夜，所以活着没什么值得高兴，死去也没什么应该悲伤。人生人死都是一种气体所化，人情不能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才有活着就高兴，死去就悲伤的心理产生。我既然明白其中道理，以理化情，有什么悲哀不堪忍受呢？更何况人活着那是时候未到，人死去那是顺其自然，安于命运安排，顺其自然生死，悲伤快乐都不能改变人的命运呀。
14: 好吧，等你死了我再来骨盆而歌，以示达观吧。
13: 竟然拂袖而去。没过多久，庄周大限来临，惠施却没有前来诀别，庄周身边唯有弟子陪侍。弟子看到庄周瘦得不成人样，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流泪说，自然真是太伟大了，他将把你变成什么呢，要送你到哪里去呢？庄周说呀，
15: 父母叫儿子去哪里，儿子就该去哪里，命运也像父母，他要我死而我不听，就是忤逆。大地给我形体，让我生而劳累，让我老而安逸，让我死后休息，既善待我活，也善待我死，弟子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对呀。
13: 弟子却哭出声来，庄周笑着说，
15: 你不明白吗，生是死的迁徙，死是生的开始，人活着是人气的聚合，人死去是人气的飘散，气聚就活，气散就死，生死结伴，连接只在一气，你又何必悲伤呢？
12: 生死的道理我怎么不懂呢，只是跟您学习至今，受益匪浅，却无以回报。我悲伤的是先生贫困一生，死后无所陪葬。
15: 我把天地作为棺椁，把日月作为拱璧，把星辰作为珠宝，把万物作为陪葬，葬具不是很完备吗？
12: 没有棺椁，我担心秃鹰会啄食先生。
15: 在地上被秃鹰啄食，在地下被蝼蚁啃噬，有什么两样呢？夺取鸟的食物来喂养蝼蚁，何必这样偏心呢？
13: 庄周说完，白眼一翻，那聪明的脑袋便停止了活动，那自由的灵魂便飘然而高翔了。庄周的眼光穿透生死，对生命的认识最为深刻，自由的滋味，自由的可贵，他最知道，他真是天下第一大人呢。好了，故事讲完了。庄子，庄氏，名周，字子修，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子主张天人合一，清净无为，其代表作《庄子》也称《南华真经》。庄子拥有极高的散文文学成就，是中国灿烂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数千年来一直令人赞叹不已。庄子的思想神妙莫测，自由灵魂令人心向往之。有诗赞曰：轻盈似蝶任遨游，终生不是享自由，归向天然成大道，其生若浮死若休。
16: 开河啦！
13: 滚滚河水夹杂着大量冰凌，咆哮奔腾，气势磅礴，一泻千里。一位年过半百的壮汉迎着料峭春风，回头遥望大河彼岸的魏国，那熟悉的城池，雄伟的河山，历历如画浮在眼前，两行热泪顺着乱蓬蓬的花白胡子滴落了下来。他叫吴起，魏国的上将军，此刻正为逃离魏国而伤感落泪。仆人吴兴劝慰他说：
17: 哎呀，何必为他流泪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您忠心耿耿为他出生入死28年，大战76，全胜64，其他12战也只是平局，从未战败过一回。辟土四面，拓地千里，使魏国称雄于天下。您功高盖世，亘苦未有，他们却不念您的好，还这样排挤您。您这一走，有他们好看的，魏国就等着衰败吧。
13: 吴起说：
18: 我实在想，我无论在哪一国，都是为国征战，百战百胜，可为什么总换来滚滚骂名？你还记得吗？当初我去鲁国，就因为我妻是齐国田氏女，鲁公就不敢把兵权交给我，直至我妻病亡，才拜我为将军。我兵权在手，马上转守为攻，以弱胜强，把强大的齐军打得丢盔弃甲，落花流水。鲁公拜我为上卿，就有人出来造谣说我是个凶残无赖。当年在老家魏国，因尤氏求官不成，亲近千金，一怒之下杀了30几个讥笑我的邻居，跑到鲁国。母亲亡故，我又大不孝，

0: 谗言，担心有了战胜齐国的威名，其他诸侯就会想来削弱鲁国，担心鲁国和魏国是兄弟之邦，如果重用我，就会得罪魏国，引起两国不和。最终还是因为谗言而罢了我的官，撤了我的职，不再重用我。
1: 哎呀，鲁国是个只重宗亲不重人才的小国，是个只讲仁义道德不想富国强兵的弱国，在鲁国终究不能施展您的雄才大略，鲁公不用您，咱不是正好可以光明正大的离开他吗？
0: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那时魏文侯正在张榜招贤，咱一投奔他，他就拜我为将军，真是思贤若渴呀。
1: 哎呀，哪里没有小人呀，我听说那时魏文侯也曾问过身边亲信李克，探听您是怎样一个人，那个与您素不相识的魏国官员李克也照样诋毁您，说您贪财好色，说您刻薄寡恩，只是无法否认您是军事天才，说您用兵如神，超越鼎鼎大名的骑将司马然驹。好在魏文侯不去考虑仁义道德，用人用其长，这才任命您为将军。
0: 魏文侯真是我的知音呀，就因为他的重用，才使我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才使我有了沙场点兵的天地。当然我很快就用击败强秦，连拔五城，夺取秦国河西地区的战绩，报答了他的知遇之恩。后来阴晋之战，我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以区区五万兵力击败强秦数十万大军，赢得了山河稳固，震动了天下诸侯，魏国得以称雄天下。唉，文侯听人说我百战百胜，关键在于我善于治兵，我虽身为大将军，却能跟最下等的士兵穿同样的战袍，吃同样的饭食，睡觉不设垫席，跟士兵一起睡草堆，行军不坐车，不骑马，跟士兵一样用双脚丈量道路，亲自背睡被，付军粮，与士兵分担艰辛和劳苦。诗经秦风无衣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虽然这是秦国的军歌，却真正表现出我和将士们同甘共苦、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正因如此，文侯让我镇守西河，使秦军和韩军都望河兴叹，不敢越雷池一步。
1: 哎呀，是啊，您做大将不但廉洁公平，而且爱兵如子，深得将士们拥戴，愿意为您赴汤蹈火。哎，我听说有个士兵腿上生疮，您就用嘴巴为他吸脓，他的母亲看到了偷偷哭了起来，别人问他是不是太感动了，他说以前他的丈夫生疮，将军为他吸脓，结果他上战场舍生忘死，一往无前，很快啊就战死了，这如今将军又为他的儿子吸脓，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将会战死在哪里，所以才痛哭呢。哎呀，您这样对待士兵，难怪您的军队战无不胜啊。
0: 其实我治军还另有利器，我首创考选士卒之法，壮丁凡是能够身穿全副甲胄，拿着十二弹的硬弓，背着五十支箭，扛着戈，配着剑，携带三天口粮，在半天内跑完100里路，就可以入选为五族。壮丁一旦入选为五族，就可以免除全家的徭役赋税和田宅租金。然后我又对五族进行严格训练，进行严刑明赏教育，教诫为先。我曾经处斩过一个擅自行动去进击敌军的士卒，这样训练和教育，五族队伍就成为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的精锐部队。在我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面前，敌国依靠征兵征来的积得乌合之众，我们当然战无不胜了。

0: 难怪国相田文都不敢否认您的功绩。
1: 唉，如果再给我10年时间，我就能使魏国一统天下，让文侯当上国君，咱也可以赢得一生美名了。可惜机会不会来了。自从文侯薨逝以后，年轻无知的武侯继位，开始重用皇亲国戚。田文还好，毕竟算是老臣谋国，可是他很快就过世了。如今公叔痤成为了重臣，那才真的是任人唯亲呢。更糟糕的是，公叔痤自从当了国相，竟然莫名其妙地记恨我。那王错不知跟武侯说些什么，武侯竟然解除我的兵权，另外派了宗亲来镇守西河，让我回都城述职，说是另有安排。我才没那么傻呢，回都城就是自投罗网。于是36计走为上策，我只好逃亡楚国了。
2: 吴昕说，
0: 树挪死人挪活，只要是金子总会闪光的，咱们到楚国去，说不定您又可以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呢。
2: 吴起不再回答，默默地继续赶路，在苍茫的大河边留下了一个孤独的背影。吴起来到楚国，尚未入楚宫自荐，夜晚躺在客舍的床铺上，心情突然变得很糟糕。他在反省自己，
1: 难道落到今天这种田地，全是因为别人嫉贤妒能，自己没有一点过错？
2: 不久前发生的那些事情突然浮现在他的眼前。
1: 魏文侯薨逝了，他儿子魏武侯继位了，年轻的君侯确实没什么见识，可是我傻呀，那不是我该管的呀。有一天我陪他坐船顺流而下，他看到大河浩浩荡荡，水流湍急，沿岸沿耸立，山峰陡峭，回头对我说，
3: 我们魏国的高山大河是多么险峻，多么壮美呀，这是护卫国家的瑰宝呀。
1: 我竟然像教育自己儿子似的对他说，一个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势险要。上古三苗是左靠洞庭，右近彭蠡，易守难攻，可还是被大禹消灭。那是因为三苗是不修德政，不讲信义。夏桀具有广袤土地，左临大河汲水，右靠泰山华山，南有伊阙山，北有羊肠坂，可是被商汤放逐了。那是因为夏桀不施仁政，殷纣的疆土更辽阔，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北有长山，南有大河，可是最后却自焚于露台，那是因为殷纣不施仁德呀。由此可见，政权稳固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君侯不施仁德，即使同舟共济的人也会变成仇敌呀。武侯说，
3: 你说得很好，
1: 可是我看到他神情有点不愉快。不久我的感觉应验了，魏国设置相位，武侯竟然任命田文为相国，那可是我向往已久的官位呀。我心里不痛快，就去找田文，问他说，统帅军队让士兵乐意为国死战，让敌国不敢图谋魏国，你我谁会做得到？田文回答道，
0: 我不如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我们看到新人笑，我们听到旧人哭，时间的表情比你想象的丰富，生活如此无常，回忆怎能不尽情。这里是励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这是由金真勋他所翻唱的《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你这首歌很红，很多人都唱过，尤其莫文蔚的那一版，我相信各位在各大电台都可以听到，但是这一版应该听得不多吧。这是一位韩国歌手他所翻唱的中文歌曲。微信上面的一位老听友，你说李志，我觉得你是一个挺可爱的主持人，听友的愿望你总是尽可能在满足，比如说微博上面很少见到有主持人会这样的回复大家，跟大家打成一片。还有人用了清明这个词语，这词语不恰当，我自己就是明之一啊，存在什么清明或者是什么平易近人之类的这错误的词语。今天白天有同事在问我说，你干嘛总是回复听友的留言，留一点这种神秘感，就不搭理他们，反而他们会对你更有欲望一些。我说我算了吧，还是不装。我也曾经听电台这么一路长大到现在，我知道当一位我喜欢的或者至少我在听的主持人他在微博上跟我聊天，我会感觉好开心，我只有这么一点点能量，我希望用它来帮助你每天得到一点点的快乐。

就在放这歌的时候，突然又想起多年之前我在学校的广播站或者广播台做节目的日子，那些日子自己掏钱去买卡带买 CD， 当一首自己非常喜欢听的歌，当一首自己

你每天通过 CD 或者通过 Walkman 播的歌，从学校的喇叭或者音响里播出去，被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人听到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激动，甚至有些日子我特矫情，我在播音室里放着一首歌，然后自己冲出去装作非常淡定的在欣赏这样美妙的旋律，其实我恨不得大声的对周围所有的人说，这首歌是我播的，这首歌是我选的。可能正是因为走过那些日子，非常珍惜能够自己选歌的每一次机会。现在要跟你播的这首歌就叫做《唯一》，这位歌手也许你压根儿没听过，他叫做钟汶。

我很惊叹于十多年过去了，我居然还可以完整的唱出这首歌。这首歌一点都不红，这位歌手甚至你都没有听过，但是他的的确确的发过专辑，而且我还在电台里听过他做客。他讲话的时候普通话非常不标准，但是唱歌的时候声音很柔软。这位歌手叫做钟汶，汶是汶川的汶。现在这首还是来自于钟汶，叫做《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感谢你继续回来。刚才播过两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中问。中问他不是什么大明星，也没有做过一姐，但是他的声音确实挺不错的。一个歌手要想出来，真的需要太多太多的支持。 BMG 唱片推出过这样的一位新人中问，发了一张唱片之后杳无音信。而多年之后，当我无意间再听他的歌的时候，会想起当时的往事，甚至这些歌我都还可以跟着唱。哈，老歌还是挺有魅力的。现在继续要播的一首歌依旧是这样的感觉，不过这首歌的演唱者离我们很近，而且生活得很阳光，他就是郝云，这首歌叫做《白日梦》。

0: 归还。却无人荡秋千。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5: 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 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在盘点那些歌名抽成的歌曲，这首歌有入选，而这首歌本身也是一首诗。薛之谟在1928年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刚刚这首是在2000年《人间四月天》原声带当中黄磊演唱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首诗有好几版的曲子，而刚这版是我个人觉得最符合诗的意境的，来自于张世豪谱曲的这个版本。诗的原作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迂回。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它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它的复兴，我的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往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往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里的光辉。在将这首诗变成歌的过程当中，作者把最后两个小节给去掉，可能是因为太过悲哀吧。你看，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在梦中暗淡是梦里的光辉，担心让听的人都心碎，所以就到他的复兴，我的伤悲就戛然而止了。今天排单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做一次人间四月天的主题，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排着排着就全部都跟徐志摩以及那些往事有一些关系。有很多咱们非常熟悉的名字，也许您细细琢磨他们的生平之后会得出一些有点不一样的结论。他们可能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但后来您发现他们可能是一个所谓的渣男，对，这样一个词汇说出来很不敬，但是有可能您发现它就是事实。刚刚是徐志摩写的诗，现在还是徐志摩写的诗。

过歌者的演唱之后，你会感觉这个意境叫做黄山，是因为也许是演唱的。而李健在2008年的翻唱专辑《寂寞星空剑歌》当中拿过来翻唱了一下，让更多的朋友发现了这样的一版《再别康桥》。我们刚刚说到徐志摩这一位，也许我们曾经单独作品觉得是非常伟大的文豪级别的人，可是后来如果您去读他的生平，会发现和之前的认知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还有很多很多人，比方说我们一直都很敬仰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他在文学上、音乐上、美术上、教育上都绝对是一位大师级别的人物，但是有可能他在对曾经的妻子这方面显得有一些薄情。你会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曾经觉得这些伟大的人就应该每一个层面上都是伟大的，都是完美的，后来才发现即使在艺术上有崇高造诣的人，他们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人，也会有些许让我们感到遗憾的地方，这可能就是人生吧。刚才这一趴也许说的您有点伤感，所以需要挽回一下氛围。刚这首《再别康桥》您会背，我曾经也在节目当中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给您念过，今天我想再给您念两段，就是用我的家乡话成都话给您念《再别康桥》的头两段，抒情当中又有些许的诙谐的感觉。应该是这么说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个河北边上的金柳，是夕阳后头的新娘，波光后头的艳影，在我的心坎后头荡漾。这感觉怎么样？我多么羡慕你在这样的夜色里可以听这样的歌曲。

我多么想念你，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

出现的一首《我多么羡慕你》。这半个小时一不小心就说到了人间四月天，说到了徐志摩。刚说那一段有可能让您曾经的一些想象有点幻灭，就是我们曾经觉得是大家可以用伟大这个词语来形容的人，他们在人格上居然不是完美的。想一想，一方面我们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谁敢说自己方方面面都是完美的呢？有可能有人会背着你说你这个人有点各色，不太好相处，有人说你太感性，你不太职业等等等等。而他们作为大家，他们的每一点，包括光辉，包括暗淡，都会被放大。所以您仔细去读他们的人生，发现原来这世间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完美的人的。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知景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领导参加慈善一致捐活动。十支队伍晋级第4届村歌大赛总决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7号晚，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指示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提前摸清底数，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要坚持滚动排查，紧盯山塘水库、重要堤防、涉水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穿透式、滚动式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责任担当，贯通好、运用好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通预警校应闭环，落实人员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防范、危旧房和高空作业防御、应急物资储备等措施，坚决守牢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把好铸魂育人主线，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擦亮文润江山思政品牌，引导广大江山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充分发挥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作用，调动学校、社区、部门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局面。要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 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总体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责任要再压紧，攻坚要再深入，成果要再巩固，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及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持续做强一线一业，聚焦输配电产业培育，按照五链融合的系统打法，围绕上下游关键环节大力开展招大引强培大育强，全链发展土特产富，依托特色农业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电商销售产业链条，培育引进链主型企业，培育壮大江山味道品牌。要着力建强发展轴，围绕建强县城，紧抓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持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围绕培育中心镇，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快打造一镇一特色。围绕壮大重点村，坚持

0: 以片区组团为路径，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完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行机制，进一步抓好校园餐、午休躺睡工作，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高效共享，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做生、做食、助餐、助结、助医、助老三件事，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协同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承接好省级重大改革和衢州市级攻坚性改革，紧盯碳账户改革应用，强化相关牵引性强、含金量高的试点带动作用，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要充分借力结对帮扶，以1431工作体系为牵引，深挖团组帮扶潜力资源，继续用好双向互访工作机制，在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要强化政策争取，密切跟踪政策动向，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高频对接，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更多要素资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7号晚，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和衢州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常态长效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并讲话，黄晓斌、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全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持续锚定干事创业坐标，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要要求，做深做细循纪溯源，重点加强对一把手、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持续树牢正确政绩导向，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尚未完成消耗的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对已消耗的问题注重举一反三，提炼固化务实管用的制度成果，以点上整改带动面上治理。要持续提升监督管理效能，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健全完善党委党组议事决策规则、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等机制，从源头上防止政绩观偏差、任性用权。要持续放大发展惠民实效，市委常委会要带好头，聚焦上级决策部署，全力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把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班子选配、工作交接全过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0: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慈善日捐活动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倡导领导干部带头捐款，倡导人人奉献一份爱心。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所募善款主要用于支持我市济困、救孤、恤病、助老、助残等领域慈善帮扶项目。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 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
1: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报道，9月5号晚，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复赛在江山物局研究院举行。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9支优秀村歌表演队伍依次登台，以歌声寄乡愁，把村落历史人文、特色风物、乡村振兴发展图景化作一首首婉转村歌，用极具乡土气息的表演讲好江山乡村故事。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各支参赛队伍深挖本地资源，将地方产业、历史典故、乡土民俗融入演唱，台上演绎用情，台下掌声不断。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周建玉：
2: 我感觉很好，我的歌声也是朗朗上口的，也是很优美。对，我感觉就大家表现的就是非常棒，特别是结束了以后，我听到台下的那个掌声，就是对，很响亮。
1: 本次比赛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出10支队伍晋级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总决赛。据了解，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行，届时晋级队伍将再度登台，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0: 江浙台记者戴奕晨、祝于灿报道。9月4号至5号，2026年浙江省老年人持杖健走培训活动在江举办。本次活动由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衢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江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全省100余名老年体育骨干参加培训。培训班特邀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高级教练员王百根担任主讲，课程涵盖持杖健走的健身原理、规范动作、安全要点，以及基层教学方法与赛事裁判规则等内容，采用理论学习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绍兴市学员蔡光娟：
3: 我觉得这个项目挺好的，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持杖健走，对这个平衡力什么的都是挺好的。
0: 持杖健走是一项安全舒缓、能有效减轻膝关节压力的科学健身项目，近年来在老年人群体中广受欢迎。
1: 江上台记者方晶晶、毛军报道。今年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当天我市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市民参与热情高涨。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主办，市月心理社会服务中心承办。上午9点，慈善广场上的公益服务摊位前已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活动现场共设置爱心义诊、便民服务、科普宣传、互动游戏等7个区块。市民毛军：
4: 比如说那个修家电啊，还有那理发呀，都挺好的，老人家里老人都挺开心的，还能学知识，比如说这边垃圾分类，还有那边反诈宣传。
1: 本次活动以高龄、独居、空巢及困难老年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着力构建互助支持网络，把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爱精准传递到群众身边。上午9点半，在慈善广场一侧举行的慈善之家开业暨首批慈善物品捐赠仪式，把现场的公益氛围推向了高潮。据了解，慈善之家是市慈善总会联合市图书馆及21家爱心企业共同打造的公益慈善服务阵地，集慈善助老、慈善超市、慈善捐赠、公益活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市博物馆内由市慈善总会联合江山市西河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2026大爱江山慈善书画作品展同样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前来观展。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京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京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京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京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 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
17: 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8: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度的孟买，位于城市南端印度洋海岸边的阿波罗码头是我们的第一站。这里为纪念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的到访而兴建。这是一座由玄武岩制成的拱门，建筑风格融合了印度和波斯文化的特色，上面有4座塔楼，高26米。这里已经成为了孟买的象征，也是接待贵宾的欢迎场所。早晚的光线都非常适合拍照，附近的广场你还可以高大上的去喂一喂鸽子，也可以在码头边上远眺一下印度洋。所以就让这里成为我们孟买的第一站吧。来听到孙燕姿《绿光》。

0: 就是唯一。
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威尔士王子博物馆建于1904年至1914年间，因威尔士王子曾经于1905年来过印度，并为该博物馆奠基而得名。1921年，这个博物馆正式开馆，现在是印度最大的博物馆之一。所以，如果你想最快地融入到印度的风土人情当中，参观博物馆绝对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博物馆离印度门非常近，它只有1公里左右，你可以直接步行到达。如果说你想乘坐火车感受一把浪漫的话，你也可以乘坐火车中部线到维多利亚总站，或者是西部线到教堂门站下，然后打车或者乘坐巴士前往，差不多有2公里的路程。

风味独特的印度音乐，收录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原声带里面。在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的烈士广场附近，有一处经常会被游客忽略的景点，叫弗罗拉喷泉。弗罗拉是古罗马人所崇拜的花神，罗马神话中青春的象征。每当花神节，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会把自己精心打扮，配以玫瑰花装饰，通宵达旦地开怀畅饮，载歌载舞，毫不快活。所以如果你能够赶上花神节，那绝对是去印度旅行的一大幸事。

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怎么样？印度音乐是不是有着非常浓郁的特色呢？好像很多朋友们觉得印度音乐从古到今没有经历过太大的发展和变革，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印度音乐的一些欣喜变化。但是我依然还是要说，印度音乐算是一种把头埋得很深的音乐，因为他们的起源呢是隐藏在音乐创作者美丽的神话之中，所以他们音乐的节奏非常明快，喜欢那些跳跃的鼓点，这一点我想是印度音乐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地方吧。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前往孟买大学，它是印度3所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课程的内容呢涉及众多领域。校园里面放眼望去都是15世纪法式哥特建筑，钟楼、图书馆、议会楼无一不精美绝伦，参见的棕榈树和红艳的三角梅点缀在这些欧式建筑之间，非常有异域风情。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2: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3: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4: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5: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6: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7: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8: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9: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0: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3: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4: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5: 我在学法，您呢？
1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7: 好啊，
16: 是啊，
17: 真
16: 不错，
17: 真不错呀，这个
1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9: 嘿，看着就敞亮。
20: 有什么干的？
21: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3: 你太过分了啊。
1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2: 嘘，
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4: 向左，
25: 向左，
2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5: 向右，向右，向右，
2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6: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特拉维夫市最初创建于1909年，是由一批犹太移民为逃避临近古老的港口城市雅法昂贵的房价而兴建。逐渐的，特拉维夫的发展超过了以阿拉伯裔为主的雅法。在19世纪30年代至50年间，白城在帕特莱克爵士的城市规划基础上建成，体现了现代城市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在以色列建国两年之后的1950年，拉特维夫和雅法两市合并成立为拉特维夫雅法市。今天，拉特维夫被认为是以色列最为国际化的经济中心，以及所谓归西地区的心脏。这个城市具有活跃、攀登、世界主义的特征，被公认是以色列的文化之都。2003年，该市以包豪斯建筑著称的特拉维夫白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3: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3: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5: 是先有鸟，是

0: 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5: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
1: 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 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有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2: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生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尚可重站起，迈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1: 那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3: 不怕做错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他总害怕课堂回答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他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1: 谢谢周梦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
0: 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4: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5: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4: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5: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4: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0: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6: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校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7: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门槛，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

0: 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好，周三的傍晚，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真的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朋友。那在节目开始呢，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共会互惠共享。据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

0: 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外交部发言人八号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至今仍然有效。好，光之后来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家。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

0: 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管理血脂，老年人要学会吃好脂肪。为了控制好指标，很多高血脂人群平时三餐里头啊断油又断肉，结果去医院复查了之后发现，哎，甘油三酯水平虽然是降了，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还是高的，甚至还患上了像贫血啊、肌少症啊这些疾病。那要知道的就是，血脂升高的元凶呢，其实不仅仅是来自肥肉哈，更是精米白面在体内转化成的内源性脂肪。那想要控制血脂的老年人要学会吃好脂肪，来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增强自身的体质。要吃好脂肪，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当然是选择优质的油脂啊。那在三餐里头呢，要避开动物油啊，像猪油啊、牛油啊、黄油啊，这些都要避食啊。那像反式脂肪酸，比如说代可可脂、脂脂末啊，这些也不能吃。还有就是像一些反复煎炸的油，哎，咱也不能食用。那推荐大家来吃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橄榄油、叉子油、亚麻籽油、紫苏油啊，这些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好，建议大家最好呢家里多备几种油，那烟点比较高的油，像橄榄油啊、茶籽油啊、菜籽油啊、调和油啊，这些咱们可以用来炒菜。不耐热的油，比如说亚麻籽油、紫苏油哈、紫苏籽油，这些呢我们可以用来做凉拌菜，或者是加在汤里头，多种油来轮换着吃。我们再来说蛋黄哈，很多人对蛋黄有误区。我们知道一个蛋黄大概有200毫克的胆固醇，那对于大多数老年朋友来说，通过吃蛋黄吃进去的胆固醇对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影响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蛋黄含有丰富的软磷脂，还有助于乳化脂肪，促进脂肪的代谢。建议只要没有极高危的心脑血管疾病，每天吃一个全蛋，连蛋黄一起来吃，是安全而且非常有益的。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稍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 APP 首页推送的最新的新闻资讯。如果您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是平板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哈，我们这款客户端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那

维度账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 C 位的广播互动，再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来看到我们104.7电台画面的实时播出，并且评论区可以来参与互动。好，刚好音乐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2: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好，主播微关注和张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焦江山客户端最新推送的新闻标题。我们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 APP 首页的资讯模块里，我们来刷新到的是评论员文章以招商之境促发展之稳，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四境同春四地书法联展将展至9月18号，上虞片开展代表联心面对面活动，文溪学校表彰暑假好少年，江山口腔医院为金毛保安公司交通劝导员宋清扬，孕妈产检时突然晕厥，原来是呼吸性碱中毒惹的祸。再来看到的是衢州文化志愿者送戏下乡，

恩善举李清明，趁现在还能动，我要多跑几趟路，多敲几扇门。再来看到的是评论文章为清创客铺好路搭好桥。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内容。如果您还不是多焦的话呢，也欢迎在手机或者是平板的应用商城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客户端是免费的给到用户下载和注册的。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 CV 的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想听到歌，现在就可以登录首页广播互动里来找到今天的直播窗口，弹幕里来告诉我，稍后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会唱响在周三的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好，17:01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即时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乡。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十二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好，稍后是天气快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今天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温度较今天同样也是持平。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的，那17:10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为大家打开。稍后呢，各位可以移步到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歌好乐，畅享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

0: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4: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1: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5: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去问他的时候，他说啊，房间没有。
1: 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好，此刻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周三的傍晚，真的来问候到直播间和在电梦当中在聆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锁定在送你一支歌的时段里。那除了广播里头听到，手机端可以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或者是你也可以通过登录多焦江山客户端 APP 的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下班路的开场曲听到的是陶喆的《小镇姑娘》。

0: 着故事。
1: 好，欢迎月月来给我们家人传媒来点播关注哈，在手机页面的左上角，这娜也跟你来问候。那此刻你听到的是99年的一首经典老歌《小镇姑娘》，这首歌呢，其实传唱现在已经有90年到现在哈，20多年的时间了。那在现如今听来，我觉得依旧是好听。对，他说自己其实也曾经跟媒体坦言过说，他说这首歌其实映射了他自己踏入繁华世界后的心境，但是依然怀念初心，同样呢也感慨世事的变迁。好，刚刚刷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听到和看到的是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为你们开启的是送你这个的时段，想听到的歌单打在公屏上，稍后你们想听到的歌曲会唱响在周三的傍晚的下班路上。

0: 才有个。
1: 其实外界总有很多纷扰的声音出现，但是只要两个人能够心意相通，就能够拥有属于彼此的秘密暗号。心照不宣的牵挂，有时候不只是爱情，生活里头也是一样的。有些心意你不需要大声的向对方来表达，懂得你的人自然他就能够接收到你的讯号。好，听到看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手机页面的左上角来点点关注哈，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这也是我们送你一支歌这个时段在网络端的一个播出平台。评论区也可以来说说在你的心里那份属于你的专属默契，杰伦的暗号送给下班路上的朋友。

哎，于涛，我们也爱你，像你这样的老听友哈。上次我跟洪小莹，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还有聊到说，哎，于涛同学经常会在我们节目的互动时段的评论区出现。洪云也跟我说，嗯，他对于涛的印象非常的深。好，谢谢你的喜欢，可以来长期的来关注到我们1047的节目。季风吹向大海，真的也跟你来问候啊。喜欢听 FM97.5 是吗？也可以来听一听我们104.7哈，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工作日的时段，傍晚的17:10就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刷新看到我们1047的电台的实时画面的播出，可以在手机的左上角来点播关注啊，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好，那此刻在我们1047的点播里，我们又一次听到了王菲的《空灵的声音》。传奇这首歌，我想它唱出了许多许多人曾经在茫茫人海当中那种一眼难忘的相逢。人生的路程漫漫，但是有些相遇未必能够相守。这首歌其实在最早面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小众的啊，知道他的人不多。那直到2010年，王菲把这首歌带上了当年春晚的舞台，才让他一夜走红。对，歌词里头其实我们听不到太多太多的轰轰烈烈的情感，我觉得有的只是一份安静并且绵长的思念。下班路上，好歌好音乐给到亲们。

这周的白露之后呢，我们已经正式的踏入了初秋的季节。虽然说白天的气温依然是带着暑夏的狂热哈，但是微风里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秋天的凉意了。所以这几天你们发现说，哎，即使穿着短袖，白天走在太阳底下，你都不会担心说怕被阳光晒黑。我想说这算不算是一种对于秋天的一种偏爱呢，或者说对于他的一份信任。你的月亮我的心，来自白给先生的推荐，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想听到的歌评论区用文字来告诉我。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好，广告之后即将听到的是黄小琥的歌。说到黄小琥，我觉得很多听众会偏爱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他啊？原因当然很多哈，来捋捋其中的几个缘由。

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黄小琥给到我们的感觉，就是他在演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唱技里其实找不到炫技的痕迹，然后他的嗓音呢，既沙哑又厚重，这份厚重其实给到我们的是一份值得信任的感受。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黄小琥，我觉得他蛮厉害的地方就是他选歌蛮在行的，就是你会发现说他的歌里唱的其实都是现实里的东西，不会像童话世界那样哈，让你觉得不切实际。初秋的傍晚听黄小琥的歌，我们来学会顺其自然。对，这首歌的名字就叫顺其自然。

今天其实江山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哈，白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晴空朗朗，万里无云。上午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风吹过来还蛮凉爽的，所以上午在办公室干活的时候没有打空调，因为我觉得在当下那个时候我把窗户打开，然后把门也打开，让房间里的空气对流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干起活来都特别的神清气爽，对，然后整个人的心情都会跟着一起松弛下来，就是你的能量可以跟着这个天气往上走。所以一年四季里头我最得意的就是秋天，最爱的就是秋天。然后如果说要给一年四季来排个序的话，我想秋天在我的心目当中是 number one， 那第二名的话那就

是冬天，对，我会把它排在第二位，因为这两个季节我觉得就像是我们104期给到大家的音乐一样，它会治愈人。好，17:42，即将进入43分，时间过得很快啊！谢谢大家把耳朵在这个傍晚暂时的来借给104期。四季正在这个当下在流转，下班路上初秋的晚风有没有让各位觉得很舒适，这样的惬意我觉得也许只有在秋天才能够容易得到。用李玖哲的想太多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个月即将迎来的是中秋佳节，真的也愿各位在日子里不慌不忙，平安顺遂。好，明天直播间真的和你们再见。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暨知名民企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活动在温州举行，民营企业500家创新类2张榜单发布，浙江上榜企业数量再夺全国第一。
7: 2026年服贸会今天开幕，人工智能与历史经典产业成为浙江展区2大亮点。
8: 2000个泊位配套柔性执法，杭州5个1举措破解网约车司机如厕痛点。
7: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始发售，今天可以抢9月23号的车票。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暨知名民企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活动今天在温州举行，全国头部民企掌门人、知名专家、顶尖科研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创新之道，共谋增长新篇。来听浙江之

0: 生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 会上，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报告显示，我国研发投入千强民企的研发投入、研发强度持续增长，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特征凸显。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立嘉介绍，
2: 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研发费用总额排前三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汽车制造业。从区域来看，入围企业数量排前五的省份是浙江、江苏、北京、广东、山东。
1: 大会同步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浙江省97家企业上榜研发投入500家，115家企业上榜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上榜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97家研发投入榜单企业研发费用总额2600多亿元，户均近27亿元，阿里巴巴、吉利控股、蚂蚁科技跻身全国前十。浙江上榜企业之一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阮基祥说，
3: 创新永远我觉得是我们民营企业的主题，这跟我们非常投入创新，在发明这 PCT 国际追力上面，我们都这两年做大量的提升，就是我们要拥抱这些新技术，走自主创新的这条方向，不但要创新，这研发创新，我觉得我们企业要全面创新。
1: 省科技厅副厅长周图法表示，高效务实的政策服务是创新生态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浙江持续迭代5+4政策、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2条等举措，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的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厚植崇尚创新的发展氛围。
4: 一流创新生态滋养一流的创新主体，浙江不仅有杭州六小龙，还有一批遍布全省的高引领性、高投入性、高成长性的科技新小龙。我们首批96家科技新小龙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中位数超30%。
1: 扎根浙江的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迎来成立10周年，企业专注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目前已实现全球范围内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持续领先。创始人王欣欣展望未来，
5: 浙江是民营经济的沃土，我们希望未来一两年真正能开启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我进化的一个循环，让机器人自我编程、自我评价和打分。
1: 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秘书长王志光说，民营企业创新已经从政策引导转变为内生驱动。
6: 民营企业过去老是在提振信心，希望能够吸引这个民营企业增加投入来加强这个信心，现在实际上从一个创新角度，它自发的内在动力已经产生了，大家自动自发的在创新路上向前走，向前投入。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浙江展区以浙江服务服务全球为主题，超50家优质企业参展，人工智能与历史经典产业成为两大亮点，全面展示浙江服务贸易的创新活力。来连线正在北京参加服贸会的本台记者叶舒蔚。叶舒蔚你好。
8: 王芳你好。
7: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服贸会现场的情况，今年整体来看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呢？
8: 好的，那今天逛展下来，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AI 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展区，而是像水电一样啊，它渗透进了这个金融啊、医疗、文旅、体育等各个专题板块里。比如今年是首次设立的这个中国服务展区，面向全国呢是征集了140多个的典型案例，覆盖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是接近40%。像北斗的时空信息服务、信贸链、开源生态这些案例呢，都已经在全球市场站稳了脚跟。另外还有一个新概念值得关注，就是 Token 出海。过去呢，运营商出海是铺光缆、建基站，那现在输出的是 AI 算力与智能应用，从铺海缆升级为出 Token。 可以说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从 AI 技术本身到 AI 服务于人，中国服务贸易呢，正迈入一个更开放、更智能的新阶段。投放。
7: 那么我们浙江展区这次具体有哪些亮点？有没有什么新发布的成果值得关注？
8: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浙江展区是人气非常旺啊。浙江本次是有超过50家的优质企业参展，人工智能与历史经典产业呢成为两大亮点。比如菜鸟网络是展示。

0: 是的，无人车、无人记以及绿色包装等数字化物流成果，目前呢，也是在拥有了这个40个海外仓。另外，还有来自余杭的数天人工智能带来了5G 加 AI 数字人交互系统，融合虚拟人技术与大模型应用呢，可以提供垂直行业的 AI 数字人整体解决方案。此外，展区还特别设置了 XR 沉浸式的体验和中医药的非遗体验区。比如丽水的老字号生生堂呢，就在现场做起了中药奶茶，用黄金膏调制饮品，让传统的中医药变得更加潮。可以说，今年的这个浙江展区充分展示了浙江服务贸易的硬核实力和出海能力。好吧。
1: 好，谢谢舒伟。
2: 202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今天在宁波开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启动10周年，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科技领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本次大会以创新10年共筑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前沿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开展主题论坛和多项配套活动。开幕式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集中签署了11项产学研合作及平台共建协议，其中4家来自中东欧国家的高校科研机构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研究中心达成共建创新生态智能分析与推演联合实验室意向。作为参与方之一，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教授格里戈里扎罗蒂亚迪斯说，这次大会是一个新起点，推动各方深化基础研究协同攻关，产业技术联合创新。
4: 我们所签署的是更持久的合作，研究与创新机构间的交流协作，加强和深化这些机构在更广泛的欧亚环境中的合作方式，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建立持续的合作提供服务。
3: 科技创新是中国中东欧合作中最活跃、最具潜力、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近年来，宁波持续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2024年以来，科创永江2035重点研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已累计立项支持中东欧方向合作项目21项，涵盖新材料、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高端装备等多个方向。宁波大学与克罗地亚高校在锂金属电池研发方面有多年合作基础，借着这次大会，双方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宁波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周明炯说，
5: 我们的这个成果呢，实现了高能量密度啊，就是600瓦时每公斤的大的这种软包的一个验证。下一步要做的是在这个电池的循环寿命啊，包括它的安全性啊、制造工艺的兼容性啊、成本啊等等方面，要接受更加严苛的一些挑战。中东欧的机构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上面有很多的积累，跟我们刚刚是互补的。欧洲的一些科学创意啊，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技术，可以引入到我们宁波这个产业生态里面啊，把这个合作成果放大，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3: 本届大会由中国科技部、斯洛伐克经济部共同主办，来自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政府部门、中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400多人参会。
1: 台州市第6届人大常委会今天举行第32次会议，接受王健同志辞去台州市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张登峰同志任台州市副市长、代市长。
2: 9号到10号，2026年浙江省广播电视创新创优研讨会在杭州举行，聚焦在系统性变革中以媒体加 AI 助推广电创新创优。去年我省广电试点成绩突出，中国广播电视大奖获奖总数并列省区市第一，中国新闻奖连续6年斩获1等奖。研讨会上，浙江卫视的罗烈义就智美果大模型全链路赋能应用，钱江都市频道的金俊就3个重塑变革探索等做了经验分享，浙大、浙传等专家还结合创优案例开展专题讲座，为全省广电从业者提供了高质量学习平台。
1: 今年以来，位于舟山的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不断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打造船舶智能估值平台。旗下的拍船网前8个月累计完成交易额超95亿元，同比增长超37%，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6: 近日，经过七个多小时、489轮的激烈竞拍后，起拍价为3500万美元的波邦进化808多功能海工服务船，以5206万美元的成交价完成公开竞拍，创下拍船网今年以来单船拍卖成交金额的最高纪录。浙江拍船网航运交易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项目经理高浩杰说：“
7: 自拍卖。”

0: 结束以来，我们正在协助买卖双方签署船舶买卖合同等交易相关的文本，落实资金托管和尾款的支付节点，以及买卖双方交船文件的确认及相应的公证认证流程，直至完成文件交割和实船交接。
1: 长期以来，船舶跨境交易存在信息不对称、流程分散、估值不透明等痛点。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依托拍船网线上船舶竞拍与交易全流程服务，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船舶交易平台，并逐步扩大与国外船东、船舶运营商的合作。今年前八个月，拍船网国际第三方交易托管服务规模超5亿美元，同比增长130%，国际化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此外，今年五月底，浙江船舶交易市场发布了自主研发的 MAA 船舶智能估值系统。该系统依托拍船网20多年的交易数据，整合海量国内外船舶交易数据、行业权威指数，用户只需要输入船舶的身份证号码 IMO 编号，既可以看到船舶本身的估值，也可以看到同等船型的成交数据、历史估值记录等。 MAA 船舶智能估值系统开发者之一、舟山市拍船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超俊说，目前系统注册用户已超700家，已与国内40多家银行金融租赁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并成功入驻宁波海事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官方评估机构库，成为司法处置、金融风控领域的官方认可估值工具。
2: 以前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在评估船舶时都是采用国外的估值系统，这些系统不能评估中国的内贸船、远洋渔船、近海渔船等。我们的数据库是在国内的，可以为船东、金融机构、司法部门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决策依据，提升中国的航运服务能力和行业话语权。
1: 目前，浙江船舶交易市场的业务已覆盖全球超50个国家和地区。
3: 近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被告人郑某等6人分别获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4: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公司的员工。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了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随后组建6人团队，于2025年1月在境外平台上线了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并接入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收费渠道。余姚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说，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5: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4: 2025年7月，警方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2个月，将郑某等6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经核查，他们这款 AI 模型在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37万多张静态图片和6000多张动态图片，用户充值金额达到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17万元。庭审中，被告人辩称用户存在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对此，余姚法院刑事审判庭一级法官朱张林说，
6: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开发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4: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6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9月7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说，本案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所谓的技术中立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
7: 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8: 杭州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网约车司机安全

0: 新如厕五个一举措新闻发布会，从停车泊位、导航服务、柔性管理、免责关怀等多个维度，为司机师傅们解决如厕难这一奇难筹判。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五个一举措已于9月7号起正式实施，内容包括推出一批停车如厕泊位，到今年9月底，在全市临街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机关事业单位等场所设置司机停车如厕泊位2000个，同时推行司机应急如厕临时停靠不超过15分钟，开启双跳灯、放置如厕停放示意牌且不影响通行的不予处罚等一系列管理措施。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夏基亮说，这套措施的核心是让司机从焦虑变安心，
2: 解决司机在如厕过程中找不到、停不下、不放心等焦虑，切实降低生理和心理的负担，提升职业的获得感。我们想通过对网约车、出租车等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增加全社会对这些司机职业的理解跟尊重。
1: 截至本次发布会召开前，杭州全市已划定首批120个路内停车如厕泊位，商业综合体、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等社会场所也在同步开放内部厕所和停车位。记者从杭州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已梳理具备开放条件的商业综合体74家，加油站258家，文旅部门也已摸排并拟推出149个泊位。
3: 9月7号，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诚信之星，嘉兴市96345社区服务求助中心党支部书记骆叶青入选，成为此次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典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4: 这几天骆叶青忙得脚不沾地，96345平台成立23周年纪念活动刚结束，他又忙着与新签约的五家居家养老加盟企业商讨服务内容、优惠价格等细节。
5: 这次呢，我们要提供服务了，老年人也想打个电话能够跟我拍单，比如说我要帮忙洗澡啊、帮忙配药啊、陪诊啊，事情很多很多。
4: 2003年6月，骆叶青受命组建96345社区服务求助热线，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各种杂事、难事、大小事。然而热线创办之初没有经验可循，没有服务商加盟，连他在内仅有10名工作人员。骆叶青说，想要让企业加盟平台并不容易。
5: 我们10个工作人员都是一个自行车，骑着一家一家跑，还被人家人也看待，把我们的宣传带丢掉也有的。
4: 越是不被信任，越要拿出诚意。骆叶青和同事一次次上门讲政策、说前景、谈规划。同年9月6号96345热线开通，共有109家服务商加盟，这些商家中有被他的社会责任感打动的，也有他硬拽来并承诺觉得不好你随时可以退出的。热线成立后明确，平台不收取加盟企业服务费，企业把这部分费用让利给群众，同时设立服务回访制度，如果确实因为服务不好遭到群众投诉的，将对加盟企业予以停单处罚。热线成立不到两年，主动要求加盟的企业越来越多，从事空调维修的刘忠斌就是其中之一。
6: 有一个客户到我店里来，他在我店门口就直接打96345，就是需要师傅维修，挺受刺激的，我就主动到96345去，我说我要申请加盟。后来呢，也证实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自从加入96345这个平台，明显活多了嘛，而且受到老百姓的信任。
4: 2017年4月，嘉兴市96345社区服务求助中心顺利通过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验收，这份标准可以为全国基层服务群众提供借鉴。骆叶青说，
5: 对加盟企业这一块管理哦，你要他们讲诚信，我们呢就是按照标准化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我们呢就是从2008年就开始做质量体系认证，做标准化，从嘉兴市的标准做到省里的标准，再做到国家级标准，现在可复制。那这样呢，老百姓呢非常相信96345，所以电话呢还是这么多。
7: 那么这样啊，我叫师傅来电，稍后师傅会打过来的，具体情况跟师傅说明一下。
4: 一条热线牵起万家大事小情，一片诚信温暖一座城。2004年，九六三四五党员志愿者总站成立，骆叶青带头走进社区乡村，开展志愿服务。如今中心设立32家分站，组建25支专业服务队，拥有1.8万多名党员志愿者，每年开展志愿活动8000多场。骆叶青说，接下来将继续努力。
5: 我感觉这个呢也变成了一种动力，感觉还要更努力的去做，让老百姓满意率达到100%。
0: 秋冬季流感高发季即将来临，全省各地已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7: 上午，记者在杭州彩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看到，陆续有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一位家长说，
8: 3周岁之后一直接种，我们觉得还是有缓解的，就尤其是11月份、12月份比较高发的那个阶段，就也能扛过去。
7: 今年浙江继续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不过很多市民发现，今年市面上的流感疫苗基本都是3价，以往常见的4价疫苗不见了。疾控专家解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多年监测数据做出的科学调整。湖州市长兴县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张雪平介绍，目前3价疫苗有针剂和鼻喷2种，针剂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鼻喷适用于3到17岁人群，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9: 无论是接种哪一种，都是对流感是有预防保护作用的。
7: 流感不是普通感冒，可能引起肺炎、心肌损伤等严重并发症。浙大儿院综合监护室主任叶胜提醒，疫苗接种后一般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尽早接种才是关键。
10: 儿童、老年人、孕妇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啊，这些呢是流感的高发人群，而且病死率啊相对高一点，并发症的机会也会多一点。那我们打疫苗的核心的意义重点还是防重症、防死亡、防并发症。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其中城市上涨 0.8%， 农村上涨 0.7%， 食品价格下降 1.4%， 非食品价格上涨 1.2%， 消费品价格上涨 0.8%， 服务价格上涨 0.8%。另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0: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9月8号21: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0: 美国白宫在当地时间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建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 50% 关税。
1: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两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邮轮还有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声明说，这是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此外，伊朗还

0: 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1: 韩国特别检察组今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以人事请托等为名收受各种财物的卖官鬻爵案，要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首尔高等法院当天完成结案庭审，预计在9月22号下午就此案作出二审宣判。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路遥，监制张楠。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以观点，
3: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

0: 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

0: 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公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1: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0: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2: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3: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6: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5: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6: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5: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

0: 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 但也取消了包括

0: 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2: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5: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3: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5: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3: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8: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22: 反映民生，
2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主场准备就绪。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朱超报道。从人工采摘到机采增效，从国标到欧标，近年来江山抹茶产业不仅在机械化采收降低成本上发力，更通过改善覆膜技术，提高种植标准，满足市场品质需求，为江山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突围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宝安乡龙溪村的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抹茶种植基地，看见5名工人操作采茶机械有序作业，机器匀速穿梭于茶树间，鲜嫩翠绿的茶青被整齐收割收纳装袋，全程高效便捷。机械化采收的普及破解了传统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耗时久的难题。谈及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介绍，天气晴好的时候，5个工人花上4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茶园的采收工作，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成本。陈春庭的农场现有抹茶种植面积50亩，种植了中茶108、龙井43等无性系茶树2种。茶青主要销往福建省浦城县。无性系茶树具有发芽整齐、发芽快的特点，全年可采收4次。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
23: 头茶是差不多是3月份，然后二茶的话是差不多隔了40几天嘛，差不多5月份，那现在是第三茶，第四茶是10月份左右。
5: 除采收模式革新外，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成为江山抹茶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在江郎山下，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的抹茶基地正在使用高价覆膜种植技术。 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0: 高消坡不会影响那个草树长出来的影响，这个不有温度高的时候有烧焦，那高消坡不会烧，因为它会产量这个高焦也会高一点。
5: 目前东域家庭农场50亩抹茶采收效益喜人，头茶抹茶亩产达750公斤，亩产值突破9000元。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抹茶产业的品质标准持续提高，绿色安全高标准的茶青成为市场刚需。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0: 明年的话，大概的话起步收购线也都是有二标，你国标的话可能的不是很吃香。
5: 抹茶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策支撑。今年1月，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申报2026年度特色种植业政策性补助植补类的通知，对换种改植或新种植优质性无性系两种茶园5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给予一次性每亩500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6家茶企与抹茶生产企业合作，合作茶园面积近1800亩。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9月8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率队赴市人大代表联络中心站，面对面听取上虞片代表团各基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交流代表履职经验。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参加。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贯彻落实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民生实事项目、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议案建议办理等重点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和日常走访调研情况，踊跃发言，建言献策。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代表互动交流，就具体问题深入询问了解，并要求会后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汇总，分类交办，闭环落实，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汪胜强调，要把牢方向，站稳履职定位，人大代表要把市委全会明确的攻坚任务作为重点方向，知大局，明重点，当好政策落地的传声筒，同时守好履职边界，规范自身行为，依法依规行使职权，要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代表履职要立足自身岗位，将个人优势转化为履职实效，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代表力量就跟进到哪里，聚焦地方发展的堵点难点和民生实事的推进落实，多调研，多思考，多出对策，要心系群众，做实联系纽带，当好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桥梁，用好代表联络站、网格走访等载体，主动下沉听民声，对群众诉求做到及时回应，按程序交办，跟踪闭环，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同时持续加强学习培训，深入调研实践，不断提升发现问题、沟通协商、建言献策的本领，练就会监督、善议政的职责基本功。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首场比赛将于9月10号晚在虎山运动公园正式打响。本次比赛江山队坐镇主场迎战余姚队。目前主场场馆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赛事保障与球队备战工作全部落实到位，静待赛事鸣哨开赛。9月9号上午，记者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看到，场馆更新改造已基本完成，场地的赛事专用地贴已经规整铺设完毕，边线、中线、三分线等所有标线都清晰分明。融入江山、余姚两地文旅特色的横幅悬挂在场馆的醒目位置，现场氛围感十足。保洁人员正在逐一擦拭、检查观众座椅，球员和裁判员的休息室、淋浴房等配套空间也已经整理清洁完毕，全力打造整洁舒适的观赛参赛环境。此外，场馆灯光与音响等设备也在同步调试，将为赛事直播和现场观赛提供最佳的视听保障。浙 BA 江山赛区执行公司负责人邵林燕。
1: 那场的话我们也仔细研读了这个下发的工具书，全部按照标准把物料这些张贴到位，然后包括球员的休息室啊，这些我们也都全部清理打扫干净，准备迎接我们余姚的这个客人。现在呢还有一些搭建的收尾工作在进行中。
5: 除了场馆内部的提质升级，赛事外围的氛围打造工作也已经准备就绪。
2: 在篮球馆入口区域布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还配套搭建了小型文艺展演场地与特色市集。本次市集共设置30个特色摊位，集中展销江山特色小吃、文旅特产等，全方位展示江山的地域特色与风土人情。在观赛动线规划方面，本次赛事特意优化了通行路线，安排观赛大巴在主馆门口停靠，引导球迷步行途经特色市集区域，沉浸式感受江山文旅魅力，体验本土特色风情。浙 BA 江山赛区执行公司负责人邵林燕：
1: 好客江山嘛，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到位，让余姚的球迷还有球队成员感受到我们江山的热情。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能够把我们的江山的一些好的风景啊、特产都宣传出去，打响我们江山这张名片。
2: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本次培训邀请省人民调解协会成员、省级金牌调解员等业内专家，围绕调解政策法规、实操调解技巧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本次培训还组织学员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学员们先后走进江山市社会治理中心、石门镇残疾人之家邻里中心调解室，了解矛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模式，学习石门镇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心理疏导，激活文化赋能，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创新做法。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案例鲜活接地气，大家收获颇丰。参训学员朱小平：
3: 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那么要通过学习实践确实提高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这个能力。
2: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9月3号上午，四境同春江山、萧山、武义、松阳四地书法联展在徐江公园徐江阁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四地书法爱好者的精品力作120余件，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展览题材丰富广泛，艺术风格多元，审美格调高雅。开展仪式上，四地文联相关负责人分别致辞，介绍本次联展举办初衷与文艺交流意义等，共同为本次展览揭幕。据了解，该展览将展至9月18号。江山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胡一红：
4: 那我们就是通过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了解，那么给大家各位还有我们协会的会员，这个做一些这个作品的调整啊，这个就是我们做展览的这个目的。
2: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浙江省急救志愿者培训班第621期近日在市急救中心开班，20余名来自本地的市民志愿者报名参训，跟着专业讲师系统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本次培训由专业讲师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技能考核相结合的线下教学模式，内容涵盖窒息急救、创伤止血等基础知识，以及心肺复苏、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异物梗阻急救等操作技能。讲师通过案例解析、现场示范、互动答疑与模拟演练等方式，帮助学员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学员均通过线下技能考核，获颁浙江急救志愿者证。江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毛超凡：
22: 我们急救中心是去年开始我们的培训基地的建设，到今年是开展了2期，总共培训了50多人志愿者。
2: 下一步，市急救中心将持续用好培训基地平台，面向更多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不断壮大本地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8: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

项，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 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我市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技能实操实训。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学生740名。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居远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8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即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展参加。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4: 8月28号上午，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以及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景超应邀出席并做相关工作通报。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十一届5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及上半年协商意见落实情况的通报。黄晓斌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真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斌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素履新业态激活力，
2: 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紧跟受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政府下半年工作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找准协商监督切入点，坚持知情明政，精准建言，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汇智聚力，协同联动，立足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强化同一府一委两院协同监督，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深化一堂一庭、政协委员直通车等载体建设，凝聚监督合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民生实效。要真抓实干，善作善成，紧盯年度履职计划对账消耗，抓实主席会议协商、专委会专题协商视察、民生议事堂和委员说加微协商等各类协商视察活动，做好全会筹备、履职谋划等工作，奋力交出新时代政协履职过硬答卷。
6: 8月25号，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以实战练兵筑牢养老领域消防安全防线。在双塔消防救援站培训点，50名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接受理论培训后，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实训过程中，消防员立足实操要点，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及组织人员疏散等技能、现场纠正握法、喷射姿势等方面的不规范动作。全体参训人员逐一上场实操，消防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状元里护理医院工作人员毛荣宗：
7: 这种培训啊，我讲的效果很好，主要是亲手去练过了，到现场的时候啊，我们都用得上这个东西。
6: 本次实训旨在推动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系统掌握火灾防范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全市乡镇街道的养老机构根据地区划分，分别安排在双塔消防救援站、鹤新路消防救援站两个培训点参训，确保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全覆盖，不漏一人。针对3家从业人员较多的大型养老机构，市消防救援局将组织开展上门培训。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郑辉辉：
8: 在理论和实操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开展集中考核，统一发放结业证书，确保全员熟练掌握。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培训，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3: 8月26号，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26年度困难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绍兴柯桥助学项目是慈善总会助学项目资助的36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并宣读绍兴市柯桥区慈善总会致江山受助学子的寄语书信。受助学生代表黄一安分享了个人求学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黄一安：
9: 我觉得大学学一些更多的知识，然后把技能也练得更精益求精，然后这样由进入社会之后，就可以回报给社会，当一个踏实肯干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3: 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40名，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共安排助学金119.85万元。
6: 8月26号，夏日送粮进小区，三方暖心齐出发便民服务活动在火山街道世新社区园中园小区法治广场举行。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磨剪刀摊位前，居民们拿着用钝的菜刀、剪刀排队等候。口腔义诊台前，医生为居民仔细检查牙齿，并叮嘱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套圈游戏区围满了大人和孩子，套中的玩具、日用品当场就能带回家，现场欢呼声不断。 一旁社区还免费供应绿豆汤和银耳羹。活动接近尾声时，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将绿豆汤和银耳羹打包好，送到辖区奔忙的外卖小哥手中，感谢他们在高温天里的坚守。
1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1: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3: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3: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3: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3: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6: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
5: 乡村采风，
3: 近日张村乡居园村组织村民召开红白理事会会议，解读本村红白事操办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成规陋习。居园村于2020年成立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共同组成。理事会成立前，村里红白宴席动辄四五十桌，高额的宴席开销、人情礼金等，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多年来，居园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理事会成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广泛收集群众真实诉求。结合民意，村里先后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充分研讨，出台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章程。同时，村里推出一系列便民配套举措，统筹安排固定的乡村厨师，开放村内民宿场地，供村民操办红白宴席，多措并举，降低群众办酒办事的经济成本。居园村村干部叶李勇：
12: 现在普遍叫硬性规定，一帮喜事一帮不超过20桌的，这个丧事不超过15桌，就是说没有说以前那个繁杂的流程。这个也是大家的钱也省了，这个对环境也好，厨余垃圾也少。
3: 章程推进落实阶段，村两委

0: 峰。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8: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9: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0: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9: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0: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9: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0: 江郎山下黄秋葵。
8: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

0: 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给予另一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这位署名叫做霞的朋友，他特别预约在今天要把这一首歌送给小姑。小姑要去很远的新加坡工作了，她用了1年的时间才说服婆婆让她去，婆婆就是不愿意，她是5号凌晨的飞机，我心里很舍不得，祝愿她在那边一切顺利，身体健康，带着家人的牵挂跟祝福。有些歌时光久远，曲调久远，但却是心里面最真实的声音，比如霞想要分享的这首《祝你平安》，你还记得它吗？你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快递小哥说，多年不见，即便他离开了，你还是没有想到我。我是那个最想牵你的手，陪你走到地老天荒的人。可是你呢？我想跨出那一步，可是万一你连朋友的位置都不留给我怎么办？我只能做一个卑微的绅士，绅士就要放得下。他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分享的歌是什么了。最近薛之谦的这首《绅士》，好多人都在 KTV 里面会点唱。你发现你久不去 KTV， 里面最热门的歌曲，好像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已经悄悄地翻过了新的一页。

如果你想要分享跟推荐你喜欢的音乐，把它送给你喜欢的人，今天我也推荐跟分享一首我喜欢的歌吧，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有些歌有天生的魅力，就是它的旋律一出来，你都不需要时间来培育对它的情感，你就会在那第一句旋律出来的时候被深深的打动。夜空中最亮的星大概就是这样。我听过一个关于这首歌发生的很美妙的故事。有朋友有次在分享旅行经历的时候，他说他跟朋友在印度旅行，有一天晚上船行在恒河上，同行的一个腼腆的男孩突然恳请大家稍稍安静，他打了一个岳阳电话向他喜欢的人表白，而且唱了一首歌，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那时候在恒河的船只上抬头遥望，头顶就是星空闪烁。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讲一个歌手，这个歌手呢，其实我觉得他在流行音乐的这个范畴当中算是蛮另类的。你把它归到摇滚、归到流行、归到网络，或者是归到电子啊，或舞曲啊，好像都不那么准确。想到他只会想到鬼马两个字，但我相信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真的用简简单单的三两个词就可以概括的。除了人的共性之外，每个人之间实在是有太多个性的差异了。今天要讲到这个歌手大张伟，目前他曾经主唱的身份好像慢慢的被人遗忘，大家记得他在很多的真人秀啊或者是综艺节目当中说的那些段子，做的那些夸张的表演。而翻一翻历史，你就会发现原来在他14岁的时候就曾经写过一些很漂亮的作品。你知道在上个世纪末，花儿乐队曾经是被誉为中国第三代摇滚的，那时候大张伟词曲全包，他写过的歌包括今天我们熟悉的泡沫、禁止、消灭等等，杨乃文、徐佳莹、莫文蔚都曾经唱过这些歌。在15岁的时候，他录制了一张 demo 叫做放学啦，这首歌和窦唯、张楚等人的作品一起被收入了当年的专辑《中国火3》。你翻一翻历史就知道，《中国火》专辑当年在内地的流行音乐历史上是多么的有名。不过在出完两张专辑之后，大张伟从学校毕业出来，少年时愤怒的对象没了，愤怒也没了。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先听听女歌手江美琪的翻唱。在她那张翻唱专辑当中，她竟然选了这首《静止》。没错，这是大张伟的歌。

离开学校之后的大江伟其实没有沿着叛逆少年的路继续下去，他精心计算写了一首必定能红的口水歌，叫做《洗刷刷》。我说这个名字的时候，你脑子里可能有魔性的旋律出来了，热闹中听得到前声，曾经听他摇滚的歌迷众叛亲离，但是钱来了。大张伟曾经说，小苹果出了之后能出一堆像小苹果这样的歌，但是很少有歌会像洗刷刷，因为他学不来。但是那是他听了100多句的歌才写出来的。这句话留下了一个漏洞，会让人想到这首歌出来之后没多久的一个负面新闻，就是有很多人认为他其实有在副歌部分跟日本流行组合曾经唱过的一首歌的副歌部分一模一样。而歌词方面，洗刷刷说，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而他借鉴的那首歌副歌的歌词则是，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于是这件事情不管大张伟怎么样的否认说我没有抄袭，可是当年的百代唱片中国公司还是做了一个声明。最后结局是花儿乐队专辑当中的洗刷刷，他们会和日本的索尼音乐平分版权。这大概是大张伟在他的创作生涯里遇到的最重要的一次挫败。

这两年再提到大张伟的名字呢，有人已经反应不过来他是歌手，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经纪人说他现在的工作比例音乐只做到 5%， 剩下的是当主持、做嘉宾、参加真人秀。因为他嘴贫能逗，所以呢他甚至被人戏称为大老师。他的各种段子跟模仿秀时不时就会在网络上爆红一阵。他对生活给他的痛感逐渐的麻木，干什么事情都会很快厌倦。大张伟曾经说，不高兴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就吃点炸鸡缓解一下。父母会变老，身边人会消失，他仿佛要一夜长大，面临离开。你会发现他心里面住了一个小孩，就像他每次出来永远没有办法把他跟他的实际年龄联系在一起。就好像他自己说，他喜欢拉斯维加斯跟游乐园，他希望人生能够活在一场热闹沸腾永不散场的 party 中。从这个角度你大概可以理解他写过那么多很闹腾的歌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创作的背景想要抵达的目的地都是那么热闹的俗世啊。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

0: 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我们看到新人笑，我们听到旧人哭。时间的表情比你想象的丰富，生活如此无常，回忆怎能不尽情？这里是励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这是由金真勋他所翻唱的《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你这首歌很红，很多人都唱过，尤其莫文蔚的那一版，我相信各位在各大电台都可以听到，但是这一版应该听得不多吧。这是一位

韩国歌手他所翻唱的中文歌曲。微信上面的一位老听友，你说李志，我觉得你是一个挺可爱的主持人，听友的愿望你总是尽可能在满足。比如说微博上面很少见到有主持人会这样的回复大家，跟大家打成一片。还有人用了清明这个词语，这词语不恰当，我自己就是明之一啊，存在什么清明或者是什么平易近人之类的这错误的词语。今天白天有同事在问我说，你干嘛总是回复听友的留言，留一点这种神秘感，就不搭理他们，反而他们会对你更有欲望一些。我说我算了吧，还是不装。我也曾经听电台这么一路长大到现在，我知道当一位我喜欢的或者至少我在听的主持人他在微博上跟我聊天，我会感觉好开心。我只有这么一点点能量，我希望用它来帮助你每天得到一点点的快乐。

就在放这歌的时候，突然又想起多年之前我在学校的广播站或者广播台做节目的日子，那些日子自己掏钱去买卡带买 CD， 当一首自己非常喜欢听的歌，当一首自己每天通过 CD 或者通过 Walkman 播的歌从学校的喇叭或者音响里播出去，被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人听到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激动，甚至有些日子我特矫情，我在播音室里放着一首歌，然后自己冲出去装作非常淡定的在欣赏这样美妙的旋律，其实我恨不得大声地对周围所有的人说，这首歌是我播的，这首歌是我选的。可能正是因为走过那些日子，非常珍惜能够自己选歌的每一次机会。现在要跟你播的这首歌就叫做《唯一》，这位歌手也许你压根儿没听过，他叫做钟问。

我很惊叹于十多年过去了，我居然还可以完整的唱出这首歌。这首歌一点都不红，这位歌手甚至你都没有听过，但是他的的确确的发过专辑，而且我还在电台里听过他做客。他讲话的时候普通话非常不标准，但是唱歌的时候声音很柔软。这位歌手叫做钟汶，汶是汶川的汶。现在这首还是来自于钟汶，叫做《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感谢你继续回来。刚才播两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中问，中问他不是什么大明星，也没有做过一姐，但是他的声音确实挺不错的。一个歌手要想出来，真的需要太多太多的支持。BMG 唱片推出过这样的一位新人中问，发了一张唱片之后杳无音信。而多年之后，当我无意间再听他的歌的时候，会想起当时的往事，甚至这些歌我都还可以跟着唱，哈，老歌还是挺有魅力的。现在继续要播的一首歌依旧是这样的感觉，不过这首歌的演唱者离我们很近，而且生活得很阳光，他就是郝云，这首歌叫做《白日梦》。

0: 秋千。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

0: 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3: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白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危咸阳。正在此时，一个骑士急匆匆挤到米荣车前，猛然亮出一面黑玉牌，便飞身上车，在米荣耳边一阵急促喊叫。米荣大怒，铁鹰百人队跟我来，飞身跳上战马，带着最精锐的铁鹰瑞士队呼啸着冲向半山腰。山腰密林的一座青色岩石上，身披红色斗篷的迎离正在遥望山坡河谷里的激烈厮杀，他对自己的谋划很是满意，伪装赵军截杀营妓，釜底抽薪，纵然万一不能如愿，暴露的也只是营险，只要甘茂等手忙脚乱地查究案情，营状的咸阳奇袭便能一举成功。在出发时，他已经带营状对营险明确许诺，截杀成功，营险便是秦国左庶长，封侯百里，位极人臣。营险哈哈大笑道，驻军之力全在与兄情谊，与官爵何干。虽然如此，营离对营显还是心有疑虑，毕竟营显在秦国的十多年军旅，他是太少知情了。信与不信，便看今日了。及至伏兵杀出，搏杀惨烈，他的心才定了下来。谁知，刚刚过得片刻，他便听见了谷中不断的呐喊，立时变得惊疑不定。他飞身跳下岩石，要冲到山腰大旗下责问营显，谁知刚刚冲出丈许之遥，一片黑色铁旗从山坡树林中神奇地渗透出来，人无呐喊，马无嘶鸣，杀气腾腾，森森可怖。营离心中一凉，一声尖利的长啸从林间飞身向青色岩石纵跃。他已经事先看过那座岩石后是一道悬崖绝壁，若有突变，他便纵身崖下，绝不能生身落入敌手。以营离的轻身功夫，若无树木阻挡，一个纵跃便可上崖。偏偏的与马队撞了个正着，米荣眼见一道白影掠起，一声大吼，活擒此妖，加爵一等。这个百人队是白起专门留给米荣的铁鹰瑞士，人人神勇超凡，早已经先于米荣看见了林间飞掠的白色身影，不待将令，已经有十几个人从马上飞身跃起，虽是上坡且一身重甲，却依然在电光火石间抢在了营离之前，黑铁塔般定在了岩石半腰，长剑迎面伸出，齐齐一声大吼，何方妖人至剑受缚。这一个回合，营离虽则跃上一棵大树，却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处境，骤然一声响亮凄绝的呼喊，米显负心贼子也。飞身而起，空中一片鲜血喷出，一道白色身影挂在了一根横空伸出的巨大枯枝上，面纱被山风揭开，雪白的长发垂在空中，血红的面容迎着夕阳，十分怪诞可怖。
1: 禀报将军，妖人咬舌自尽。
0: 百夫长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1: 收起尸体，运回咸阳。
0: 米荣打量着这个怪诞的天残一人，皱着眉头思量，他方才喊的米显是谁？是营显吗？营显为何成了米显？暮色四合，黑红两支人马分道扬镳，米荣的黑色车骑依旧从洛水南下，那支红色赵军却径向西南，经平阳进入关中了。米荣原想与赵军将领秘密会面，问问他究竟何许人也，却被一只泥蜂主管挡了回来，那是赵军一个赤猴飞马拦住他交给他的，打开一看，白绢上是魏冉的一行大字， 迎离尸体交来人，速回咸阳，勿管其余。米荣二话不说，交出了那具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也不去过问赵军行止，整顿军马上路了。迎显率领赵军秘密回到灞水，命令军马安营，带着两名恢复了秦军装束的铁鹰锐士快马西来，一个时辰后进了咸阳城，直接来到左庶长府。府门车马场挤满了各色摇车与骏马，从车身泥土马腿脏污看，许多是远来的王族贵胄。邦国动荡，人心生疑，陇西、北地、雍城、岳阳等王族聚居之地的王族支脉与老氏族们纷纷派来嫡亲子弟打探咸阳朝局的动向，身板硬朗的则亲自出马。到了咸阳，这些王族元老与老氏族功臣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素有声望的左庶长嬴壮，因为他是威名赫赫的嬴虔的嫡系亲子，正宗王族重臣。而丞相甘茂却是楚人，与老臣子们不贴心，甘茂的丞相府备显冷落，王公又不许朝臣入宫，自然也是门可罗雀。如此一来，左庶长府成为咸阳王城唯一的朝臣行走处，大大的热闹风光起来。嬴显见状，绕到后门，对当值门吏一阵嘀咕，门吏匆匆进去禀报了。不消片刻，门吏匆匆而来，将嬴显三人领到了后园一座石亭下。
1: 快说，尸体如何？
0: 嬴壮紧张焦躁的声音都有些嘶哑了。
1: 禀报王叔，劫杀成功，这是人头。
0: 嬴显一挥手，一个锐士捧过一个木匣打开，一颗血淋淋的长发人头赫然在目。嬴壮喘着粗气一阵打量，
1: 黝黑干瘦，这是嬴稷。
0: 他只见过孩童时的嬴稷，对于已经长到16岁的嬴稷想象不出，脱口一问。
1: 禀报王叔，燕国多有兵祸饥荒，嬴稷饱受折磨，燕人呼为人干稷，这是他的随身玉佩。
0: 嬴显从怀中摸出一个黑莹莹的玉佩递了过去。玉佩是时人喜爱的事物，也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平民世子寻常只是一两块挂在腰间，贵族则将美玉琢成各种形状，成串的配在胸前或腰间。若有盛大礼仪场合，佩玉的材质良友与数量多少，做工精细程度，便成为一个人身份的信物。秦风历来粗简，自然不像中原各国如此看重此等虚物，佩玉简单多了。即或贵族公子也大多只有一两片佩玉，但必有一块是特定的身份标记。秦国王室成员每人都有一块特定的生身玉佩，正面是苍鹰图案，背面有父母题刻的名讳生辰。此等玉佩非但在王室典籍库有记档，而且有上方玉宫的特殊标记，是无法伪造的。嬴壮本是王族子弟，自然知道其中奥秘，上手一个反正，见这只玉佩正面是一条囚龙，背面三行刻字，父嗣母米嬴稷戊辰春月，背面边缘是秦国上方玉宫的字号，有指示着，便知确实是嬴稷玉佩无疑，不禁大喜过望道，
1: 好，显知

斗公，大秦栋梁。应县不敢贪功，自甘领罪。请王叔处罚。应县深深一躬，一阵哽咽。这是何意？应壮大事惊讶。县护卫不力，李王叔他阵亡了。应壮眼前一黑，一个踉跄靠在亭柱上。你说甚来？再说一遍。黎王叔阵亡了。迎贤抢地叩头，嚎啕大哭。迎壮的脸色苍白，嘴唇颤抖。尸体何在？一个铁甲锐士卸下身上一个长大的白布包袱，默默地放置到亭中石岸上退开。迎壮艰难地挪动到石岸前，速速打开三层白布，一具蜷缩成一团的白发红颜的纤细躯体森然现在眼前，牙关紧咬，双目圆睁，狰狞不忍卒睹。大哥，迎壮一声嘶吼，扑到了迎离的尸体上，昏厥了过去。迎显翻身跳起，连忙抱住迎壮，掐住了他的人中穴。片刻之后，迎壮睁开眼睛，猛然推开迎显，又抱住迎离尸体放声痛哭。迎显肃立一旁，低声道：王叔，勿得悲伤惊动外人，大事不便，非常时刻，大事要紧。终于迎壮止住了哭声，说他是如何死的，声音冰冷的可怕。李王叔原在山坡密林，掌旗号令，米荣带一队锐士偷袭，包围了李王叔，身边30名甲士全部战死，李王叔不能脱身，咬舌自尽了。我与将士们在河谷拼杀，得报后冲上山坡已经迟了，虽然杀死了米荣一个百人队，却叫米荣趁乱逃脱了。迎壮咬牙切齿道：米荣，我要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转身对着迎离尸体轻轻伸手抹下了他的眼帘。大哥，迎吉已经死了，你就闭了眼，今夜我便夺宫，3日后以秦王之礼安葬哥哥，使天下皆知迎离乃第一人杰也。说罢泪如泉涌，抱起迎离尸体走进了树林后的芙蕖池。迎显怔怔地看着迎壮的身影去了，不禁沉重地摇头叹息。暮色降临，一辆黑棚资车随着车流进了咸阳南门。资车后是夹杂在人群中的3322的布衣壮汉。黑棚资车直入王宫南街的甘茂丞相府，壮汉们则趁着暮色陆陆续续地从各个侧门进了咸阳宫。与此同时，咸阳令白山的官署关闭了大门，开在僻静小街的后门却是快马频繁出入，一片紧张气氛。入夜，南门守军骤然增多，南门内六国商人聚居的上商坊也骤然出现了许多游动夜市的布衣壮汉。将近子夜，灯火阑珊的上商坊依旧车马如流，酒香飘逸，六国商人们的夜生活依旧热气腾腾。坐落在上商坊边缘的左庶长府静谧异常，连大门也关闭了。随着南门箭楼上打响3更的雕斗声，那些游动夜市的布衣壮汉们脚步匆匆地向王宫方向聚拢而来。突然之间，宫门一阵杀声，布衣壮汉们陡然变成了剑气森森的武士，潮水般冲进宫中。迎离原本的谋划
是以左庶长拥有的金令箭为凭，使藏匿在府中的封地老君以工匠身份分批进入王宫，在深夜秘密突袭寝宫与密殿地宫，搜出秦武王尸体，而后立即公诸朝野，以谋逆弑君，问罪于甘茂一党，再后便以肃逆靖国之功即位称王。只要秦武王尸体一出，甘茂一般实权大臣便难逃谋杀国君的大罪。纵使嬴壮军力稍差，愤怒的老秦人也会举国讨贼，仅是咸阳老秦人也会撕碎了这般没有根基的新宠。这里的根本因由是，在国人眼里，秦王虽然负伤，却还健在王位，骤然出现死去已久的秦王尸体，不是谋逆弑君，却是甚来？那时，密布发丧一事，甘茂一党无法辩驳清楚，嬴壮也根本不会给他辩驳的机会。如此做来，即或万一失败，嬴壮、嬴离兄弟也是国人眼中的护国猛士。可是，哥哥嬴离的惨死使嬴壮怒火中烧，立即接受了嬴显的进言：“末将愿亲率2000锐士进入咸阳，同时猛攻甘茂、米荣府邸，为黎王叔雪耻大仇。”于是，原本的秘密突袭变成了公然攻杀，由王宫入手变成了三处同时发动猛攻。嬴壮熟悉宫廷，亲自率领老军进攻王宫。嬴显的2000布衣壮汉兵分两路，同时猛攻丞相府和蓝田将军府。这两座府邸都在王宫广场外的正阳方，与王宫相距仅有2箭之地，相互杀声可闻，王城内外立即大乱了。王宫广场外与寻常时日一样，只有一个百人队巡守。王室护军虽然精锐，毕竟极少打仗，且有宣誓威仪之使命，手中军器以显赫的矛、戈、斧、钺为主。这几种兵器完全是春秋形制，头体分离，外形长大，打造得极为精良，纵是夜间也熠熠生光，使用起来却远不如长剑短刀顺手，在战场上早已经被淘汰。与战国中期的连体铸造的实战兵器剑、矛、大刀等根本无法相比。嬴壮的600老军个个都是百战死士，人人一口10多斤的精铁重剑，或一口后背宽刃短刀，猛涌杀来，禁军百人队片刻崩溃，尸横当场，鲜血汩汩流淌在广场的白玉大砖上。广场百人队一崩溃，侍女内侍尖叫着惊慌四窜，却没有护军源源开来。见此情景，嬴壮立时料定甘茂一党毫无防备，立即大手一挥，下令三路分进，务必搜出我王尸体。600老军闻声飞动，在熟悉王宫的向导带领下，立即分成三路杀进寝宫、密殿与地宫。嬴离曾经提醒，王尸所在必是寝宫冷室，因为尸身在夏日必得大冰镇之，方可防止腐臭气息弥漫宫中。但为万无一失，嬴离事前还是谋定了三处藏尸处所。嬴壮对宫廷无处不熟，非常赞同嬴离的判断，此时亲自率领200老军进入了寝宫。从广场冲到寝宫，沿途要经过3座大殿与曲曲折折的回廊殿阁，一路上侍女内侍四散飞窜，嬴壮的200老军全然不理，只轰隆隆向寝宫冲来。极致冲到寝宫的石墙大门，却有一个百人队严阵以待，嬴壮也不多说，只一声大吼杀，当先冲杀了过去。嬴壮本是猛壮绝伦，手中又有一口世无其匹的家传利器蚩尤天月剑，剑气森森，当者披靡，一个猛冲，据守高大石门的百人队死伤遍地，老军们呼啸喊杀着一拥而入。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二章，奸微。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灵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二章坚威咸阳。王城大寝宫是一片占地百余亩的殿阁园林，其中又分为若干小庭院。国君寝宫与王后寝宫相邻，坐落在整个大寝宫的中央地带，左池右林，前竹后山，异常的幽深静谧。除了朝会，国君时常也在寝宫的书房里处置公文。嬴壮在惠文后的寝宫里住了21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熟悉不过。杀完百人队，便带着老君一鼓作气冲进了东面的国君寝宫。冲过庭院，

0: 嬴壮在惠文后的寝宫里住了21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熟悉不过。杀完百人队，便带着老君一鼓作气冲进了东面的国君寝宫。冲过庭院，梁惬意非常，每边6开间，24间房屋围成一个天井式庭院。当嬴壮老君冲进天井时，整个寝宫在大片火把下人影皆无，一片寂然。嬴壮心头倏忽一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猛然一怔。正在此时，屋顶猛然一阵哈哈大笑。
1: 左庶长，来得正好。
0: 嬴壮抬头，朦胧夜色中赫然一座黑铁塔伫立在屋顶正北，声音生疏不变，不禁沉声喝道：
1: 你是何人，竟敢入宫谋逆？
0: 屋顶黑铁塔又是一阵大笑：
1: 在下岳阳令魏冉是也，谁个谋逆，刀剑说话。
0: 说罢，手中一面令旗啪地劈下，一阵尖利的牛角号骤然划破了夜空。随着尖利的牛角号，寝宫四面沉雷滚滚，四面屋顶骤然竖起了4道黑色人墙。
2: 左庶长，四面伏兵包围了寝宫。
0: 一个府吏举着火把冲进来，惊慌高喊。嬴壮尚未开口，屋顶魏冉高声道：
1: 老君们听了，嬴壮狼子野心，格杀勿论，尔等老秦功臣走出寝宫一概不究，但从谋逆连坐同罪。
0: 嬴壮冷冷一笑，对老君们环绕拱手，慷慨激昂道：
1: 原想大功告成，与诸位共享秦国，不想重贼恶计，诸位都有妻室家园，快出宫各自去了。
0: 火把下200老君却刷地举起刀剑，齐声大吼：啾啾老秦共赴国难，誓死追随公子。嬴壮双眼顿时湿润了，向老君们深深一躬，转身对着屋顶一声嘶吼：
1: 魏冉楚贼，嬴壮纵死也要将贼罪恶大白于天下。
0: 蚩尤天月剑一挥，
1: 冲进寝宫搜出王师。
0: 200老君呐喊一声，鼓勇向四面大屋中冲去。此时一阵更加猛烈的呐喊骤然响起，在小小的天井庭院汇合着老君呐喊，炸雷当头般令人震颤。随着这声炸雷，四面大屋中轰轰涌出4排顶盔贯甲的黑色铁塔，甲叶铿锵，重剑声光，青铜面具一片森然。一看阵势，便知这是秦军的铁鹰锐士到了。嬴壮一怔，还没来得及发令，老军们已齐齐呐喊一声杀，冲上去杀在了一起。这些老君原是身经百战，人怀必死之心，越是遇到强敌，斗志越是勇猛。此刻见铁鹰锐士出动，更是激起了好胜杀心，那股腾腾杀气分明是以杀死一个铁鹰锐士为无上荣誉。虽则如此，老君们毕竟都是40-50岁的人了，且大多都有累累伤病在身，冲到铁鹰锐士队前，像碰到了铜墙铁壁一般。秦军的铁鹰锐士都是千万选一的猛士，一身精铁甲胄就有100斤左右，每口亮丽特殊打造的重剑至少都在20斤上下，再戴上青铜面具，穿上外镶铁叶的牛皮战靴，往当地一住，活生生一座丈二铁塔，比布衣老君们足足高出2头有余。虽然每排只有5个铁鹰锐士，间距展开，却将每面走廊堵得严严实实。老君们呐喊杀来，几乎是10-1的围杀，黑铁塔们却肃立无声，但有刀剑到来，重剑伸出只一脚，总有4-5口刀剑带着尖锐的哨音飞上屋顶。片刻之间，老君们手中的刀剑10-7-8脱手去了。

老军们气血上涌，四面嘶吼，一齐徒手扑来。按照战阵传统，这种不要命的同归于尽的死打死缠是最令强者一方头疼的，这也是兵法反复提醒将士们穷寇勿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诸般道理所在。然则此刻景象却令人惊骇，连站在廊下的营壮也被震慑得目瞪口呆。若铁鹰瑞士们抡开重剑，这些徒手老军的血肉之躯如何经得住能在战阵百人围困中独自激战而助力到最后的铁塔猛士们的片刻屠杀？也许老军们此刻求之不得的正是这种惨烈的死法。可怪异的是，铁鹰瑞士们一齐抛开了手中重剑，徒手抓起一个个老军向房顶抛去。只见一个个身影嗖嗖直上夜空，恰似一个个老军轻身飞去一般。尚未被扔出的老军们，有的爬，有的站，有的跳，或抱住黑铁塔的腿腰猛力拉扯，或在黑铁塔的背部、头部猛烈捶打。可黑铁塔依然是黑铁塔，座座纹丝不动，没有一座移动位置，没有一座停止手臂的挥舞飞掷。不消片刻，随着屋顶连珠大鼓般的高声报数，天井中的200老军踪迹皆无。营壮毛发倒竖，血脉奔张，炸雷般怒吼一声，倏地飞身上了屋顶。魏然楚贼，敢与营壮单兵决斗吗？令营壮惊异的是，屋顶上竟只有寥寥几个身影。朦胧月色下，魏冉哈哈大笑道：营壮，仗是你那蚩尤天月剑欺侮老夫吗？宵小楚贼！营壮大喝一声，右手指一甩，弯弓似的蚩尤天月剑闪出一道青色光芒，砰地钉在了屋脊石英上。营壮冷笑道：收拾你这楚贼，用得着玷污天月剑？好，营壮算得一条硬汉。魏冉高声赞叹间，手腕一抖，铁剑也扑地插进了大瓦之中。今日魏冉也舞他一回，踩着硕大厚实的瓦片大步走了过来。正在此时，却闻寝宫一声高喊：大哥且慢，米荣来也。天井中嗖地窜上了一条黑影，恰恰落在了营壮面前，悠然一笑：左庶长，不想杀米荣吗？营壮听得米荣二字，齿缝间喷出丝丝冷气。米荣，是你杀死了我营里哥哥，乱国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杀死奸妖，米荣大功。楚贼，你敢咒骂他？营壮一声大喝，从战靴中嗖地拔出一口青光闪烁的匕首，仰天大叫一声：李大哥，看我手刃楚贼，为你复仇！一个前扑，匕首直刺米荣胸前。米荣是一口半月无钩，当胸一个斜化，同时向后一跃，人已闪开在两步之外。米荣直思军政，虽不善战阵，个人剑术决斗却是一流的吴钩高手。吴钩本是江南三强楚吴越的特殊剑气，恰恰合了江南人的灵动之相，与关西秦人的剑气路数大势不同，前者轻灵飞动，后者大开大合。营壮本是老秦大将世家，加之力大猛勇，手中虽是一把尺鱼匕首，也是威猛绝伦的硬实拼杀。米荣身材瘦长，纵跃腾挪极是灵便，半月无钩画劈刺条点，电光火石般挡住了营壮的杀手攻势。魏冉已经退到了对面屋顶，看看米荣未必能战胜营壮，将手中令旗一劈，顿时从寝宫庭院飞上了5名铁鹰瑞士，

踩得屋顶一阵咯吱乱响。魏然此时是朝政谋划，决斗能杀则杀，决斗不能杀则朕杀，绝不能以迂腐的决斗规矩走了这个大奸元凶。此时米荣与嬴壮斗得难分高下，米荣轻灵却无法近身致命击刺，嬴壮猛勇力大，却总在致命一击时失之毫厘。魏冉猛然大喊一声：太后，请回宫，与你无干。嬴壮正被不断纵跃的米荣引到屋檐，闻声不禁回头，米荣恰好一脚踹到胸前，嬴壮一个踉跄轰然后倒，直挺挺跌落在天井石岸上。只听一声沉闷的嚎叫，没有了声息。魏冉高声下令，收拾尸体，撤出寝宫。片刻之后，魏冉接到三路捷报，寝宫另外两支老军被200名埋伏的铁鹰锐士如法炮制，全数活擒。进攻甘茂丞相府与米荣府邸的营险不足，佯攻一时，便与白山的1000铁骑会合，包围了嬴壮府邸，将府中人口全部拘押。甘茂亲自率领1000甲士进入王宫守护，各个要害重地均被看守戒严。甘茂与魏冉在王宫广场会合，第一句话便是：嬴壮如何？不能留口。魏冉哈哈大笑道：英雄所见略同，来，请丞相验明正身。两个士卒抬过一具尸体，甘茂举着火把一端详，长吁一声，软倒在地。五，凯奇叹矣，育人之艰难。苍莽的河西高原上，一支马队飞驰向北，又一次越过了九原，沿着阴山草原向东面的燕国坚城急进。马队前列一面黑旗大书秦王特使白五个大字，旗下一辆虚空的青铜摇车，车旁一员黑色斗篷的年轻大将，正是白起。一月之前，白起率领50000大军兼程北上离石要塞，准备抵抗赵国的突然袭击。白起对各国战事和领兵将领历来留心，听说赵国是廉颇统兵，只感赵国可能未必全力攻秦，而是要试探一番，绝不会贸然行事。白起这种只感的根由在于两个事实，其一是赵国的赵雍刚刚即位3年，正在谋划一场雄心勃勃的变法，此时轻易不会冒险寻衅；其二是两个月前三晋联军在宜阳新败，赵国对秦军战力依旧心怀忌惮，以此推测，很可能是赵国因无法断定秦国内政局势而对嬴壮虚应故事，派出廉颇为将更有着另一种意味。廉颇者，赵国马邑人，少年从容，胆气豪壮，每战必鼓勇冲锋，凭着血战之功，从族长一步步地做到了将军。赵肃侯20年时，廉颇已经是最年轻的赵军大将，成为赵国专门对付匈奴、东胡、临胡的北军的颇具威名的大将。此人多在阴山草原与匈奴骑兵周旋，打仗勇猛顽强。一次带领2000骑兵护送赵国马群南下，不想却被草原深处疏忽杀来抢掠马群的10000余骑兵包围，部将皆有惧色，纷纷谏言弃马难逃。年轻的廉颇厉声高呼：军马为国本，弃马逃命何以叛国？谁敢言走，力斩军前。将士闻声肃然，同声齐吼：愿随将军死战报国。廉颇立即下令将马群赶到最近的山头后面，而后派出飞骑南下搬取救兵，接着以这座越

牙形的山包作为依托，将2000旌旗分作四队，一队正面在山口迎敌，两队从左右两翼出击，一队在山坡高处相机策应薄弱处。当匈奴骑兵乌云沉雷般隆隆卷来的时候，廉颇振臂高呼：“猛士报国，杀！”散发坦臂，身先士卒，亲自率领500骑士从正面杀出。匈奴战法简单，刚刚冲进山坳，见三面红色骑兵如漫天红云般掩杀而来，当即惊慌后撤。廉颇立即回军。片刻之后，匈奴大将见赵军沉寂，又派出2000骑兵试探进攻，又被廉颇的三面包抄加压顶一击斩杀大半。匈奴大将虽是惊骇，却也看清了赵军虚实，休整片刻，立即派出5000骑做第二波猛攻。廉颇如法炮制，又斩杀匈奴骑士1000余人。此时天色已晚，双方遥遥对峙扎营。廉颇亲自站在山头，一直瞭望到夜半，听得随风飘来的匈奴大营的狂呼痛饮声。廉颇断然下令，300骑士圈赶马群，悄悄远撤，其余骑士夜袭匈奴。廉颇一马当先，1000余骑士分作三面杀出，猛烈攻入敌营。匈奴不明真相，大是惊慌，丢下2000多具尸体逃遁而去。经此一战，年轻廉颇的勇气闻名天下，被呼为冠军勇将。如此一个年轻勇将，做了前军大将后，却惊人的持重谨慎，从不贸然作战。赵肃侯死后，赵雍即位，擢升廉颇为前将军。这前将军不是前军主将，而是整个赵国的前敌大将。赵国当时还没有大将军，经常是国君亲自统兵。廉颇这个前将军，实则便是号令战阵的主将，成了事实上的掌军大将。令天下刮目相看的是，廉颇出掌高位，用兵持重，每战必先坚守，待敌松懈而后猛攻，很少出过差错。如此一来，廉颇又有了一个称号，善守廉颇。如此一个行伍出身的年轻名将，他能贸然偷袭秦国？白起想得透彻，也做得扎实，大军一路北上，大张旗鼓，尽显军威，同时派出大批斥候化妆成平民，到赵国晋阳散布秦国大军北上的消息。在离石要塞扎营后，秦军更在大河两岸大张旌旗，号称铁骑10万抗赵军，日美大肆操演，喊杀震天，明知有赵国斥候探营，也毫不介意。同时，白起将3万铁骑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秘密开到离石要塞东北的大峡谷中埋伏起来，这里是赵军从晋阳攻秦的必经之路，若赵军当真袭击，白起便要在这里痛下杀手。终于旬日之后，探马来报，赵国军马从晋阳回撤，进驻赵国腹地邯郸东北的漳水河谷，一场秦国很不愿意开打的大仗便这样消弭于无形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2章，奸威咸阳，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

0: 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我市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技能实操实训。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学生740名。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居远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8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展参加。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2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8月28号上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授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以及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景超应邀出席并做相关工作通报。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及上半年协商意见落实情况的通报。黄晓斌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针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斌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速履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季根授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政府下半年工作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找准协商监督切入点，坚持知情明政、精准建言，做到党政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汇智聚力、协同联动，立足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强化同一府一委两院协同监督，健全提案办理闭环机制，深化一堂一庭、政协委员直通车等载体建设，凝聚监督合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和民生实效。要真抓实干、善作善成，紧盯年度履职计划对账消耗，抓实主席会议协商、专委会专题协商视察、民生议事堂和委员说加微协商等各类协商视察活动，做好全会筹备、履职谋划等工作，奋力交出新时代政协履职过硬答卷。8月25号，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以实战练兵筑牢养老领域消防安全防线。在双塔消防救援站培训点，50名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接受理论培训后，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实训过程中，消防员立足实操要点，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及组织人员疏散等技能、现场纠正握法、喷射姿势等方面的不规范动作。全体参训人员逐一上场实操，消防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状元里护理医院工作人员毛荣宗：
5: 这种培训啊，我讲的效果很好，主要是亲手去练过了，到现场的时候啊，我们都用得上这个东西。
0: 本次实训旨在推动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系统掌握火灾防范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全市乡镇街道的养老机构根据地区划分，分别安排在双塔消防救援站、鹤新路消防救援站两个培训点参训，确保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全覆盖，不漏一人。针对3家从业人员较多的大型养老机构，市消防救援局将组织开展上门培训。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郑辉辉：
6: 在理论和实操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开展集中考核，统一发放结业证书，确保全员熟练掌握， 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培训，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7: 8月26号，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26年度困难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绍兴柯桥助学项目是慈善总会助学项目资助的36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并宣读绍兴市柯桥区慈善总会致江山受助学子的寄语书信。受助学生代表黄一安分享了个人求学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黄一安：
8: 我觉得大学学一些更多的知识，然后把技能也练得更精益求精，然后这样由进入社会之后就可以回报给社会，当一个踏实肯干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7: 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40名，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共安排助学金119.85万元。
0: 8月26号，夏日送粮进小区，三方暖心齐出发便民服务活动在火山街道实心社区园中园小区法治广场举行。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磨剪刀摊位前，居民们拿着用钝的菜刀、剪刀排队等候。口腔义诊台前，医生为居民仔细检查牙齿，并叮嘱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套圈游戏区围满了大人和孩子，套中的玩具、日用品当场就能带回家，现场欢呼声不断。一旁社区还免费供应绿豆汤和银耳羹。活动接近尾声时，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将绿豆汤和银耳羹打包好，送到辖区奔忙的外卖小哥手中，感谢他们在高温天里的坚守。
9: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0: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1: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0: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1: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0: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0: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居园村红白理事会算出文明减负账。
4: 乡村采风，
7: 近日张村乡居园村组织村民召开红白理事会会议，解读本村红白事操办相关管理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成规陋习。居园村于2020年成立红白理事会，成员由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共同组成。 理事会成立前，村里红白宴席动辄四五十桌，高额的宴席开销、人情礼金等，给不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多年来，聚源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理事会成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广泛收集群众真实诉求。结合民意，村里先后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充分研讨出台聚源村红白理事会章程。同时，村里推出一系列便民配套举措，统筹安排固定的乡村厨师，开放村内民宿场地供村民操办红白宴席，多措并举，降低群众办酒办事的经济成本。聚源村村干部叶李勇：
12: 现在普遍叫硬性规定，一帮喜事一帮不超过20桌的，这个丧事不超过15桌，就是说没有说以前那个繁杂的流程，这个也是大家的钱也省了，这个对环境也好，厨余垃圾也少。
7: 章程推进落实阶段，村两委干部会同红白理事会成员分成多个工作小组，上门开展政策宣讲与思想引导，耐心向村民讲明大操大办的现实弊端。村里还建立常态化宣讲机制，持续普及移风易俗相关规定。村民杨在先：
13: 尽量一天能做的事就尽量一天做，喜事的话人家都有50-60桌的啊，现在我们都有120桌，白事更简单。
7: 如今聚源村村民办红白事愈发理性，盲目攀比之风日渐消减，文明简办已蔚然成风。
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 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乘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 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 在这期间

0: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1: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轻的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0: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2: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0: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3: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0: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4: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滨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5: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7: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8: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7: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0

0: 六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2: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2: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2: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四成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

0: 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

0: 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21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温州举行，高云龙、王浩出席并致辞，刘杰主持。
2: 浙江开拓与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的新蓝海，一批科创合作类项目在宁波集中签约。
1: 浙企组团亮相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展现服务贸易创新硬实力。
2: 中欧北极快航常态化运营首轮迪拜塔顺利抵达英国。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1: 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昨天上午，以创新聚势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温州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省委书记王浩出席大会并致辞，省长刘杰主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立嘉、省领导邱启文、冯怡、张振峰、尹学群、高英中出席大会。高云龙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民营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广大民营企业要筑牢产业根基，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要抢占产业制高点，在培育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上敢闯敢试，要营造产业生态，在推动科技向善、完善行业治理上担当作为。创新是浙江发展最鲜明的底色，希望广大企业家抢抓浙江打造科创高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机遇，主动对接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共同书写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王浩对出席大会的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浙江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这些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大力推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不断擦亮民营经济金名片，特别是把建设创新浙江作为加快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的关键之举，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建设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营造这里创新万物生长的良好环境。我们期待更多民营企业与浙江共创新，在这里共发展，不断书写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新的传奇。本次大会由全国工商联、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央和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工商联负责人、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负责人、行业委员会代表、两院院士和知名民营企业、商会、高校院所代表等参加会议。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2: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全国头部民企掌门人、知名专家、顶尖科研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创新之道，共谋增长新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3: 会上，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报告显示，我国研发投入千强民企的研发投入、研发强度持续增长，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特征凸显。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立嘉介绍，
4: 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研发费用总额排前三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汽车制造业。从区域来看，入围企业数量排前五的省份是浙江、江苏、北京、广东、山东。
3: 大会同步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浙江省97家企业上榜研发投入500家，115家企业上榜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上榜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97家研发投入榜单企业研发费用总额2600多亿元，户均近27亿元，阿里巴巴、吉利控股、蚂蚁科技跻身全国前10。浙江上榜企业之一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阮基祥说，
5: 创新永远我觉得是我们民营企业的主题，这种我们非常投入创新，在发明这 PCT 国际追力上面，我们都这两年做大量的提升，就是我们要拥抱这些新技术，就是做创新的这条法了，不但要创新，这研发创新，我觉得我们企业要区域创新。
3: 省科技厅副厅长周图法表示，高效务实的政策服务是创新生态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浙江持续迭代5+4政策、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2条等举措，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的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厚植崇尚创新的发展氛围。
6: 一流创新生态滋养一流的创新主体，浙江不仅有杭州六小龙，还有一批遍布全省的高引领性、高投入性、高成长性的科技新小龙。我们首批96家科技新小龙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中位数超30%。
3: 扎根浙江的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迎来成立10周年，企业专注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目前已实现全球范围内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持续领先。创始人王欣欣展望未来，
7: 浙江是民营经济的沃土，我们希望未来1-2年真正能开启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我进化的一个循环，让机器人自我编程、自我评价和打分。
3: 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秘书长王志光说，民营企业创新已经从政策引导转变为内生驱动。
8: 民营企业过去老是在提振信心，希望能够吸引这个民营企业增加投入来加强这个信心，现在实际上从一个创新角度，它自发的内在动力已经产生了，大家自动自发的在创新路上向前走，向前投入。
1: 202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昨天在宁波开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今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启动10周年，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科技领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本次大会以创新10年共筑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前沿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开展主题论坛和多项配套活动。开幕式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集中签署了11项产学研合作及平台共建协议，其中4家来自中东欧国家的高校科研机构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研究中心达成共建创新生态智能分析与推演联合实验室意向。作为参与方之一，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教授格里戈里扎罗蒂亚迪斯说，这次大会是一个新起点，推动各方深化基础研究协同攻关、产业技术联合创新。
9: 我们所签署的是更持久的合作，研究与创新机构间的交流协作，加强和深化这些机构在更广泛的欧亚环境中的合作方式，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建立持续的合作提供服务。
1: 科技创新是中国中东欧合作中最活跃、最具潜力、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近年来，宁波持续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2024年以来，科创永江2035重点研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已累计立项支持中东欧方向合作项目21项，涵盖新材料、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高端装备等多个方向。宁波大学与克罗地亚高校在锂金属电池研发方面有多年合作基础，借着这次大会，双方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宁波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周明炯说，
10: 我们的这个成果呢，实现了高能量密度啊，就600瓦时每公斤的大的这种软包的一个验证。下一步要做的是在这个电池的循环寿命啊，包括它的安全性啊、制造工艺的兼容性啊、成本啊等等方面的接受更加严苛的一些挑战。中东欧的机构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上面有很多的积累，跟我们刚刚是互补的。欧洲的一些科学创意啊，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技术，可以引入到我们宁波这个产业生态里面啊，把这个合作成果放大，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1: 本届大会由中国科技部、斯洛伐克经济部共同主办，来自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政府部门、中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400多人参会。
2: 台州市第6届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第32次会议，接受王健同志辞去台州市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张登峰同志任台州市副市长、代市长。
1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浙江展区以浙江服务服务全球为主题，组织超50家优质企业参展，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领域的硬核科技新品集中亮相，展现出浙江服务贸易的创新实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3: 走进浙江展区，一台人形机器人正随着操作员的动作灵活起舞，或跳跃或奔跑，引来不少观众驻足。西湖机器人 O1 的操作员周经理介绍，机器人的秘密武器藏在后方的动捕设备里。
14: 我们实时的从这套动捕设备里面拿到人的动作姿态，然后实时的传给机器人，然后机器人就会实时的复刻我们具体的人的动作。
13: 它能做哪些动作？
14: 基本上只要是你能做的它都能做。
13: 传统机器人换个动作就得重新编程，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全球首款通用动作预训练大模型 GAE 身外化身系统，它就像一个通用的运动大脑，毫秒级同步模仿人类动作，还能适配不同结构的机器人。西湖机器人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王东林说，更强大的通用大模型即将发布。
15: 在通用运动大模型基础之上，我们又进一步研发了通用运动操作一体化的这个大模型。这个呢，我们在

0: 今年的国庆前后会正式向外来进行发布，效果会达到海内外的顶尖的这样一个水平。
1: 从地面到低空，浙江的硬核科技还在拓展新维度。在重损智能展位，一款名为重损 NTN 的自主智能网捕无人机正在演示如何精准锁定并捕获黑飞目标。市场部总监马丽娜介绍，这项技术在国内具有独创性，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 我们利用了 AI 的边缘视觉算法，能够做到自主识别、自主追踪，然后满足条件以后呢，我们前端会发射出一张3米乘3米的网，把黑飞无人机就是抓住以后，并且可以做到带回。
1: 人形机器人精细操作，无人机空中巡查，机器狗地面巡检，这些不同形态的设备如何协同工作？杭州阿启士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视频 AI 融合平台充当了超级调度官，不挑品牌，不换硬件，就能把摄像机、无人机、机器狗、机器人统一接入，兼容6000多种 AI 算法，实现空、天、地、水全域设备协同联动。公司副总经理孙楠说，
3: 就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平台，我们不挑任何的硬件，各种品牌，除了摄像机以外，我们还可以把无人机、机器狗、机器人，我们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能够把它统一的管理起来。
1: 除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硬核成果，浙江展区还带来了文化影视、中医药、 XR 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板块，涵盖50余家企业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共同构成浙江服务的创新矩阵。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余亮说，
4: 我们带来的呢，很多是它的黑科技从实验室开始走向我们商业化的落地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我们希望企业能够借助展会平台在这里结识更多的采购商，那也是来帮助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昨晚8点左右，随着海捷航运迪拜塔轮缓缓靠泊英国提兹港，2026年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常态化运营首个航次顺利完成，中欧贸易第三通道正逐步由通向畅迈进。本航次从宁波舟山港出发，相继挂靠上海、太仓、青岛，于8月19号中午从青岛港离泊出境，取道北极东北航道驶向欧洲。从去年试航探索到今年实现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冰上丝绸之路商业化运营稳步推进。迪拜塔轮共装载1370个标准箱，货物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多个产业集群，浙江出口货量占比达 56%， 其中新三样占比超50%，家居饰品、服装占比超30%，还包括机械五金、跨境包裹等多元品类，精准匹配欧洲市场消费旺季的订单交付需求。北冰洋的低温环境还有效保障了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热敏货物的运输品质。海捷航运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国内段4天贯通华东华北，国内末港到欧洲首港的时效维持在20天左右，比传统红海航线缩短了一半时间。本次英国首港改靠提兹港，为英国北部地区的客户提供了直达服务，省去了大量中转成本。后续还会挂靠原计划的费利克斯托港、汉堡港和格林尼亚港等核心的欧洲港口。
7: 今年以来，位于舟山的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不断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打造船舶智能估值平台。旗下的拍船网前8个月累计完成交易额超95亿元，同比增长超37%，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8: 近日，经过7个多小时、489轮的激烈竞拍后，起拍价为3500万美元的波邦进化808多功能海工服务船，以5206万美元的成交价完成公开竞拍，创下拍船网今年以来单船拍卖成交金额的最高纪录。浙江拍船网航运交易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项目经理高浩杰说：“
9: 自拍卖结束以来，我们正在协助买卖双方签署船舶买卖合同等交易相关的文。 文本，落实资金托管和尾款的支付节点，以及买卖双方交传文件的确认及相应的公证认证流程，直至完成文件交割和实传交接。
8: 长期以来，船舶跨境交易存在信息不对称、流程分散、估值不透明等痛点。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依托拍船网线上船舶竞拍与交易全流程服务，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船舶交易平台，并逐步扩大与国外船东、船舶运营商的合作。今年前八个月，拍船网国际第三方交易托管服务规模超5亿美元，同比增长130%，国际化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此外，今年5月底，浙江船舶交易市场发布了自主研发的 MAA 船舶智能估值系统。该系统依托拍船网20多年的交易数据，整合海量国内外船舶交易数据、行业权威指数，用户只需要输入船舶的身份证号码 IMO 编号，既可以看到船舶本身的估值，也可以看到同等船型的成交数据、历史估值记录等。 MAA 船舶智能估值系统开发者之一、舟山市拍船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超俊说，目前系统注册用户已超700家，已与国内40多家银行金融租赁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并成功入驻宁波海事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官方评估机构库，成为司法处置、金融风控领域的官方认可估值工具。
10: 以前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在评估船舶时都是采用国外的估值系统，这些系统不能评估中国的内贸船、远洋渔船、近海渔船等。我们的数据库是在国内的，可以为船东、金融机构、司法部门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决策依据，提升中国的航运服务能力和行业话语权。
8: 目前，浙江船舶交易市场的业务已覆盖全球超50个国家和地区。
1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6: 由浙江省总工会、省教育厅指导、省教育工会主办的浙江省教师节庆祝晚会昨晚在杭州举行，现场发布2026年浙江省最美教师名单和浙江省民企会师伙伴计划。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3: 晚会上公布了2026年浙江省最美教师名单，杭州市富春第七小学张振乐、温州科技职业学院郑小杰、浙江大学徐亚平、瑞安市马屿镇跃马小学陈小龙、松阳县民族中学毛伟芳、绍兴市阳明中学张杰、三门初级中学杨坚胜、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金鑫、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金慧红、浙江师范大学曹树琴等10位教师获此殊荣。从前皮划艇世界冠军到浙江大学副教授，徐亚平用15年坚守，走出了一条优秀运动员跨界成长为优秀教师的转型之路。他在全国首开7门水上运动通识课程，让没划过皮划艇就白来一趟浙大，成为校园风尚。开设休闲运动与幸福力探索课程，引导学生将体育精神内化于心，用智慧和勇气面对生活。
14: 原来是管好自己，把自己朝着最伟大的目标去努力奋斗，达到极限。现在是要服务于他人，帮别人去成就他们各自的理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真正的把我们的大学生能够让他真正的感受到体育价值，尤其是在拿跌倒之后100次还有101次站起来一些勇气。
13: 瑞安小学教师陈小龙27年坚守乡村教育，他出身教育世家，先后在6所乡村学校任教支教，针对乡村学生语文基础弱、乡土情感淡，他创设乡土语文课程，从家乡游戏、风光、文化中挖掘语文学习资源，班级学生累计获奖超100人次，夺得省级征文大奖。他连续10年承担市级命题与教材培训，成立乡村名师工作室，助力20多名教师评上高级职称。谈及课程背后的故事与接下来的规划，陈小龙说，
15: 乡村的孩子他们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是他们的语文能力比较弱，所以我就在想， 能不能把乡土和语文链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头，我们一定要做的是深耕，就是继续的去挖掘更多的乡土资源和我们的语文的学习能力进行一个链接。同时我们还要做的是，就是说把我们的课堂搬到田野去，然后把田野搬进我们的课堂。
13: 晚会上同步启动明启会师伙伴计划，首批39家知名企业为全省教师提供涵盖消费、出行、医疗等领域的专属优惠，相关清单将在中国教师小程序

0: 去，惠师服务浙江专区发布，教师可掌上实时查询。
1: 昨晚原创音乐剧《南孔》在北京中央歌剧院演出，作为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剧目，该剧用120分钟的舞台呈现，为首都观众带来一场南孔文化视听盛宴。今天明天的晚上7:30，《南孔》还将继续在中央歌剧院剧场上演，这是国内首部以南孔文化为题材的舞台力作。作为代表浙江省参加此次汇演的唯一入选剧目，全剧以孔子第53世嫡长孙衍圣公孔朱主动辞让爵位扎根江南弘道的故事为主线，讲述元世祖诏命南宗重返曲阜奉祀，而孔朱选择放弃庙堂荣光，坚信儒学不应囿于朝堂，唯有走入市井方能教化万民，最终在衢州深耕礼乐，成就诗礼传家的江南文脉。自2023年8月首演以来，南孔足迹已遍及国内20个省区市的54座城市，并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累计完成170场巡演，收获广泛好评。
2: 9月9号至10号，2026年浙江省广播电视创新创优研讨会在杭州举行，聚焦在系统性变革中以媒体加 AI 助推广电创新创优。去年我省广电视听成绩突出，中国广播电视大奖获奖总数并列省区市第一，中国新闻奖连续6年斩获一等奖。研讨会上，浙江广电集团、浙江卫视、钱江都市频道、杭州文广集团、温岭市融媒体中心分别做了经验分享。来自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的专家还结合创优案例开展专题讲座，为全省广电从业者提供了高质量学习平台。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近日联合发布《诚信之星》。嘉兴市96345社区服务求助中心党支部书记骆叶青入选，成为此次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典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3: 这几天骆叶青忙得脚不沾地，96345平台成立23周年纪念活动刚结束，他又忙着与新签约的5家居家养老加盟企业商讨服务内容、优惠价格等细节。
4: 这次呢，我们要提供服务了，老年人也想打个电话能够给我拍单，比如说我要帮忙洗澡啊、帮忙配药啊、陪诊啊，事情很多很多。
3: 2003年6月，骆叶青受命组建96345社区服务求助热线，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各种杂事、难事、大小事。然而，热线创办之初没有经验可循，没有服务商加盟，连他在内仅有10名工作人员。骆叶青说，想要让企业加盟平台并不容易。
4: 我们10个工作人员都是一个自行车，骑着一家一家跑，还被人家看待，把我们的宣传带丢掉也有的。
3: 越是不被信任，越要拿出诚意。骆叶青和同事一次次上门讲政策、说前景、谈规划。同年9月6号，96345热线开通，共有109家服务商加盟。这些商家中有被他的社会责任感打动的，也有他硬拽来并承诺觉得不好你。
5: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6: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0: 疼，谢谢你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

0: 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主场准备就绪。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商台记者朱超报道。从人工采摘到机采增效，从国标到欧标，近年来江山抹茶产业不仅在机械化采收降低成本上发力，更通过改善覆膜技术，提高种植标准，满足市场品质需求，为江山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突围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宝安乡龙溪村的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抹茶种植基地，看见5名工人操作采茶机械有序作业，机器匀速穿梭于茶树间，鲜嫩翠绿的茶青被整齐收割，收纳装袋，全程高效便捷。机械化采收的普及，破解了传统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耗时久的难题。谈及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介绍，天气晴好的时候，5个工人花上4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茶园的采收工作，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成本。陈春庭的农场现有抹茶种植面积50亩，种植了中茶108、龙井43等无性系茶树2种。茶青主要销往福建省浦城县。无性系茶树具有发芽整齐、发芽快的特点，全年可采收4次。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
6: 头茶是差不多是3月份，然后二茶的话是差不多隔了40几天嘛，差不多5月份，那现在是第三茶，第四茶是10月份左右。
0: 除采收模式革新外，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成为江山抹茶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在江郎山下，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的抹茶基地正在使用高价覆膜种植技术。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7: 高价化不会影响那个茶树长出来的影响，这个的有温度高的时候又烧掉，那高价不会烧，因为通过产量这个高价也会高一点。
0: 目前东域家庭农场50亩抹茶采收效益喜人，头茶抹茶亩产达750公斤，亩产值突破9000元。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抹茶产业的品质标准持续提高，绿色安全高标准的茶青成为市场刚需。江山

0: 是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1: 明年的话，大概的话，起步收购线也都是有二标，你国标的话，可能的不是很吃香。
0: 抹茶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策支撑。今年一月，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申报2026年度特色种植业政策性补助植补类的通知，对换种改植或新种植优质性无性系两种茶园5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给予一次性每亩500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6家茶企与抹茶生产企业合作，合作茶园面积近1800亩。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9月8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率队赴市人大代表联络中心站，面对面听取上语片代表团各基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交流代表履职经验。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参加。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贯彻落实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民生实事项目、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议案建议办理等重点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和日常走访调研情况，踊跃发言，建言献策。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代表互动交流，就具体问题深入询问了解，并要求会后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汇总，分类交办，闭环落实，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汪胜强调，要把牢方向，站稳履职定位，人大代表要把市委全会明确的攻坚任务作为重点方向，知大局，明重点，当好政策落地的传声筒，同时守好履职边界，规范自身行为，依法依规行使职权，要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代表履职要立足自身岗位，将个人优势转化为履职实效，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代表力量就跟进到哪里，聚焦地方发展的堵点难点和民生实事的推进落实，多调研，多思考，多出对策，要心系群众，做实联系纽带，当好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桥梁，用好代表联络站、网格走访等载体，主动下沉听民生，对群众诉求做到及时回应，按程序交办，跟踪闭环，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同时持续加强学习培训，深入调研实践，不断提升发现问题、沟通协商、建言献策的本领，练就会监督、善议政的职责基本功。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首场比赛将于9月10号晚在虎山运动公园正式打响。本次比赛江山队坐镇主场迎战余姚队。目前主场场馆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赛事保障与球队备战工作全部落实到位，静待赛事鸣哨开赛。9月9号上午，记者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看到，场馆更新改造已基本完成，场地的赛事专用地贴已经规整铺设完毕，边线、中线、三分线等所有标线都清晰分明。融入江山、余姚两地文旅特色的横幅悬挂在场馆的醒目位置，现场氛围感十足。保洁人员正在逐一擦拭、检查观众座椅，球员和裁判员的休息室、淋浴房等配套空间也已经整理清洁完毕，全力打造整洁舒适的观赛参赛环境。此外，场馆灯光与音响等设备也在同步调试，将为赛事直播和现场观赛提供最佳的视听保障。浙 BA 江山赛区执行公司负责人邵林燕。
2: 那场的话，我们也仔细研读了这个下发的工具书，全部按照标准，把物料这些张贴到位，然后包括球员的休息室啊，这些我们也都全部清理打扫干净，准备迎接我们余姚的这个客人。现在呢，还有一些搭建的收尾工作在进行中。
0: 除了场馆内部的提质升级，赛事外围的氛围打造工作也已经准备就绪。在篮球馆入口区域布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还配套搭建了小型文艺展演场地与特色市集。本次市集共设置30个特色摊位，集中展销江山特色小吃、文旅特产等，全方位展示江山的地域特色与风土人情。在观赛动线规划方面，本次赛事特意优化了通行路线，安排观赛大巴在主馆门口停靠，引导球迷步行途经特色市集区域，沉浸式感受江山文旅魅力，体验本土特色风情。浙 BA 江山赛区执行公司负责人邵林燕。
2: 好客江山。

0: 那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到位，让余姚的球迷还有球队成员感受到我们江山的热情。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能够把我们的江山的一些好的风景啊、特产都宣传出去，打响我们江山这张名片。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本次培训邀请省人民调解协会成员、省级金牌调解员等业内专家，围绕调解政策法规、实操调解技巧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本次培训还组织学员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学员们先后走进江山市社会治理中心、石门镇残疾人之家邻里中心调解室，了解矛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模式，学习石门镇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心理疏导，激活文化赋能，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创新做法。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案例鲜活接地气，大家收获颇丰。参训学员朱小平：
2: 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那么要通过学习实践，切实提高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这个能力。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9月3号上午，四境同春江山、萧山、武义、松阳四地书法联展在徐江公园徐江阁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四地书法爱好者的精品力作120余件，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展览题材丰富广泛，艺术风格多元，审美格调高雅。开展仪式上，四地文联相关负责人分别致辞，介绍本次联展举办初衷与文艺交流意义等，共同为本次展览揭幕。据了解，该展览将展至9月18号。江山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胡一红：
3: 那我们就是通过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了解，那么给大家、各位还有我们协会的会员，这个做一些这个作品的调整，啊，这个就是我们做展览的这个目的。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浙江省急救志愿者培训班第621期近日在市急救中心开班，20余名来自本地的市民志愿者报名参训，跟着专业讲师系统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本次培训由专业讲师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技能考核相结合的线下教学模式，内容涵盖窒息急救、创伤止血等基础知识，以及心肺复苏、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异物梗阻急救等操作技能。讲师通过案例解析、现场示范、互动答疑与模拟演练等方式，帮助学员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学员均通过线下技能考核，获颁浙江急救志愿者证。江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毛超凡：
4: 我们急救中心是去年开始我们的培训基地的建设，到今年是开展了2期，总共培训了50多名志愿者。
1: 下一步，市急救中心将持续用好培训基地平台，面向更多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不断壮大本地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 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